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5: 除了具身智能，如今江苏光子产业也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已经形成错位发展的产业格局。苏州是光子产业主战场，构建起从光芯片、光器件、光模块到光纤光缆完整产业链，一批龙头企业领跑全球。全国首条8英寸硅光芯片量产线也落地苏州，补齐硅光制造短板。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配套效率非常高。当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站采访团走进苏州市，亲手体验国产激光设备带来的制造改革，记者们纷纷感慨，新手拿起焊枪，一分钟就能够焊出平整的焊缝。曾经需要经过数年苦练才能达成的焊工手艺，如今普通人短时间就能上手。这背后啊，是苏州光子产业上游中国芯与下游激光装置的双向突围，一条环环相扣、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正在苏州加速成型。
6: 在苏州创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内，记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拿起焊接激光器，体验了一回焊工，不到一分钟就完成了一次焊接任务。除了一上手，记者最大的感受就是焊枪重量轻，整个枪身仅300克，是史上最轻的焊枪。不仅如此，焊枪配备的360度旋转悬停按钮，操作人员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顺手操作，弯腰、侧身、仰焊都不受限，真正把焊枪跟着人走变成了现实。在公司的展厅里，全球首台160千瓦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紫笛数字光斑技术等硬核成果一字排开，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苏州创新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建堂介绍，创新激光稳居全国光纤激光器首位，全球第二，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因为激光作为一种技术，它应用的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今年比较特别火的就是 3D 打印，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中框、表框或者折叠屏，这里面一些 3D 打印的技术其实就用到了我们的光源，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航空航天里面的核心的发动机啊，核心的一些配件其实都是靠我们激光光源作为核心的 3D 打印设备对金属做一个熔覆以后做一些堆叠技术呈现出来的。
6: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激光设备的心脏来自距离1.5小时车程的苏州长光华星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10多年前，国内高功率激光芯片完全依赖进口，海外牢牢封锁外延、镀膜等核心工艺，历经多年攻坚，长光华星建成国内唯一的深化加6寸线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市占率跃居国内第一， 苏州长光华星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闵大勇。
8: 在高功率半导体激光芯片，在2019年之前，100%中国都是进口，没有一颗国产芯片。然后2019年之后，到2021年，仅仅就2年时间，这个国产化率基本上达到90%。那么现在呢，就是到了这个 AI 这个对算力中心的需求以后，光通讯啊、光互联、光计算啊、这一块的这个开始这个需求去爆发，就是我们现在全力以赴的，就是在迎接这一场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爆发。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是倾斜到了这个光通讯产品的研发，包括这个扩产。像我们今年的扩产的话，预计会扩产4到8倍。
6: 从底层芯片到终端装备，完整产业链协同离不开持续技术深耕与人才支撑。长光华星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李顺峰介绍，企业搭建中老青研发梯队，集聚近40名博士，10多位国家级人才。同时，依托与苏州高新区共建的苏州长光华星半导体激光创新研究院，累计培育3家高新技术企业、2家邓林企业、2家独角兽培育企业，培育市级以上领军人才团队24个，形成以链主牵引、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光子产业生态圈。
9: 第一，我们是熟悉这个产业的，我们自己就有这样的产线，研发线、量产线，我们都一体的，而且相应的各类设备，包括从工艺、材料工艺到测试，我们都有，所以非常全，在这领域创业呢，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做这件事儿，就相对容易很多。我们可以提供给他一些产品的定位，技术上一些量产化的一些建议，是吧？帮助他们尽快的能够这个做出市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6: 据介绍，目前苏州光子产业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已是全球光子产业版图中一座引人瞩目的高光之城。在苏州的规划中，到2035年要打造万亿级光子产业创新集群，成为全球新气端细分产业核心支撑力量。
5: 在本次2026活力中国调研行江苏主题采访过程当中，记者们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江苏制造正在经历的一场硬核的向上突围。记者发现不少的企业呢，瞄准关键领域攻坚，奋力打破技术卡脖子难题，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里搞研发，还扎扎实实打通量产落地的一道道关卡。如今一批批航空航天核心材料高端装备从江苏的车间里加速出厂，把科研成果实实在在变成产品。依托完整的制造业底盘，江苏不断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攀登，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写下生动的产业注脚。
10: 碳纤维是航空航天领域不可替代的核心材料，过去技术和产能长期被国外垄断，国内大量碳纤维扎进了低门槛赛道，价格一路走低，竞争激烈。但中检科技没有跟风，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有挑战的路。在中检科技的生产车间里，原丝在全自动产线上轻盈游走，精准控温之下，原丝中的非碳元素逐渐脱除，碳骨架被重构形成碳结构，最终变成粗细不到头发丝1/10的黑色黄金，再与树脂、金属或陶瓷等材料结合，就成为性能强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能给火箭瘦身，让飞机飞得更远。这个由中检科技牵头完成的施法高性能碳纤维制备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目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中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辉，
11: 它的整个复合材料的界面的综合性呢，要明显的比干锰丝纺要好，尤其是飞机比较关注损伤容线、压缩性能等等，只有施法才能够达到比较苛刻的一些要求。
10: 公司4期项目全部投产后，高性能碳纤维总设计产能将达到每年5000吨。李辉，
11: 目前一共是10条产线，主要还是供航空航天这一块。我们下一步将在民用飞机、低空经济等等这些对碳纤维的质量性能有一定要求的去重点开拓的。
10: 从材料到应用，江苏制造正在一步步向上突围。7月22号10时54分，东坡13、14星等9颗卫星被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顺利送入预定轨道。9颗卫星中，6颗东坡系列卫星是由江苏无锡企业国宇星空研制，它们能捕捉毫米级的地表微小变化，服务智慧城市建设。国宇星空是北京微纳星空在无锡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司，记者走进生产线，没有传统工厂的刺耳噪音，身穿防静电服的技术人员正安静有序地操作。江苏国宇星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长富说，这是目前江苏省规模最大、智能化水平最高的卫星批量化生产基地，规划年产能达150颗以上，未来将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卫星。
12: 我们原来讲的这个孤岛的生产方式是卫星不动，所有的人员啊和设备啊就围着它去转。我们脉动产线呢，是我们设备和人员固定在星在某个工位啊去流转，就是从前到后流转下去。12个工位的话，就是2天就是流转一次，流转12个节拍，也就是24天，我们这第一颗星就会下线了，从开始到结束。
10: 国宇星空是无锡市商业航天产业创新发展的生动缩影。无锡市工信局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主任宋翔介绍，无锡将商业航天作为锻造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系统推进以火箭、卫星、卫星应用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建设。截至2025年底，全市已汇聚商业航天链上企业325家，其中单项冠军企业3家，上市企业3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家。
8: 在火箭制造领域，现已落户深蓝航天、蓝箭航天、天兵科技、东方空间4家民营火箭企业，同时还落地了配套的以火箭柱箱为代表的环宇乾坤、航星传动等4幅系统的相应的产业链关键配套企业，在大推力的火箭发动机、整件制造以及火箭柱箱等核心部件领域，形成了较强的制造能力，基本具备了不出市域即可完成整件协同的产业基础。
10: 碳纤维撑起了上天的骨架，脉动产线跑出了批量造星的节奏。在江苏，高端制造正在突破一个又一个天花板，为大国重器注入强劲的江苏力量。
5: 这一次的调研采访，记者们深入各地的企业车间、科创园区、实验室一线，用脚步去实地观察，去倾听一线最真实的声音。它不只是一次新闻采访，更是一扇窗口，让我们看见江苏高质量发展实实在在的模样，读懂新质生产力到底是怎样落地生根的。说到江苏，大家都知道我们制造业底子厚，产业链完整，最大的特色就是务实肯干，不玩虚概念。不管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升级，还是新能源、具身智能这些新兴赛道的突破，从大型产业集群到埋头钻研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就在生产一线发生。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能够顺畅对接工厂场景，真正转化成看得见的生产力，这也是江苏很宝贵的优势。透过这次调研，我们能够感受到江苏的活力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企业敢闯、科研人员敢拼、一步步踏踏实实干出来的。未来随着创新链、产业链持续深度融合，相信这块土地还会不断涌现更多新变化、新惊喜。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16年前，上海世博会全球城市案例在这里争奇斗艳，惊艳了世界。如今它褪去展场喧嚣，长出了咖啡馆、画廊和办公楼，变成了一座会呼吸的复合街区。但把时间再往前拨100年，你绝对想不到，这片15公顷的土地上亮起的竟是中国首批官办电灯厂的灯光。从电灯厂到世博会，再到今年5月获选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全球10佳，百年间3次转身，每一次都踩在城市的脉搏上。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走进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听一听时光里的动静。
2: 我们发电厂一共有3个烟囱，2个烟囱呢比较矮，拆掉了，这个烟囱是最高的一个。
3: 站在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5楼开放式露台上，望着不远处那根165米的大烟囱，73岁的唐继芳心中满是回忆。这里曾是他的老东家上海南市发电厂。1898年除夕，电厂试开第一盏电灯成功，30盏街灯在黄浦江畔亮起，标志着中国人自主发电的开始。1971年，唐继芳来到厂里工作，一干就是33年零9个月，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座厂房。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为了给世博会腾出空间，南市发电厂、江南造船厂等一批百年老厂陆续搬迁。
2: 当时我一听呢，哎呦，心里老舍不得的，因为在这个厂也好多年了，虽然退休了，我们有时候我们到厂里来，同事聚聚啊，弄点小食堂吃吃饭啊，但是这个事还是以大事为主了。
3: 世博会招募志愿者时，唐继芳第一时间报了名。当走进由老厂房改造成的世博会主题馆“城市未来馆”时，他惊喜地发现，那些熟悉的老朋友们竟然都还在。建筑师们采取了再生性改造的策略，原先电厂的承重槽钢、大烟囱、发电机等物件被尽可能保留下来了。
2: 我来的时候我也很幸运，觉得哎呦，这个厂有的东西也在。我们原来有一个7人发电机，觉得特别的亲切，我跟他还合影拍照，还抚摸了他一下。
3: 世博会落幕后，城市未来馆转型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唐继芳再次选择留下来成为博物馆的志愿者。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这片浦西滨江地带，也从曾经的工业锈带完成了从世博场馆到活力园区的2次转身。作为住在半松园街道几十年的老居民，唐继芳见证了老厂房的涅槃，更见证了整个街区翻天覆地的变化。
2: 当初老南市区、棚户区也比较多，房屋结构也挺差的，都是用泥巴跟竹子拼起来搭成一个小小的屋子。像我们厂区的边上都是弹个路，就是小石子的路，也没有柏油马路的，根本就不能穿高跟鞋的，也骑着自行车进厂呢，还要蹬蹬蹬蹬过来的，也很累的。江边呢有一股那个鱼腥味啊，反潮的那种味道。这几年变化太大了，你看江边的绿树成荫，对吧？晚上我们好多老年人都喜欢到江边来散散步、打打拳、做做操，对吧？早上来唱唱歌，哎，太美好了。
3: 坚持保遗存、微更新、强生态、活业态的核心思路，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完整留存了世博建筑基理与老工业基地记忆。玫瑰园、活水公园、汉奎广场都成了市民日常休憩的城市客厅。世博场馆则持续吸引了一批规划、金融、科创、设计等领域的优质企业集聚扎根。青年设计师杨旭不曾想到， 十多年后，他又一次和这块土地结下了缘分。
4: 当时搬过来，我先认出了那个楼。当时我一看那个楼，我当时就记得这是澳门安理馆，我当时印象很深刻。
3: 2010年世博会时，杨旭还是同济大学的一名学生，报名参加了世博志愿者。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一个特别的印记。2021年，他工作的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搬到了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里。他经常和同事在园区里吃饭、喝咖啡，周末还会去江边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看展。
4: 整个这一个园区，其实你会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园区，所以当时我们院搬到这里来，其实我自己觉得还是一个反正蛮有品味、相得益彰的一件事情。
3: 跟着杨旭穿行在这片15公顷的街区，记者注意到这里也是一座绿色低碳的实验室，全场地海绵化改造，雨水回收系统全覆盖，光伏、太阳能光热、江水源热泵等多类可再生能源同步应用。2023年，实践区拿下亚洲首个 LEEDND 绿色社区铂金级认证，印证了街区的可持续建设成效。对于新上海人杨旭来说，这片滨江地带也是周末节假日他会带着家人一起散步、骑行、看江景的地方。
4: 有的时候我周末加班，可能我甚至会走到1公里外的地方去吃饭，骑个车过去然后再回来。整个这一块有很多好的建筑，然后一路上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江景，上海的这几个滨江的感觉是非常棒的。
3: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万勇看来，城市更新不是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改造，而应是在尊重在地文脉、社会结构和人群习惯的基础上做精细化的针灸式介入。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正是这样一次精准的介入，它既保留了工业遗产的机理，又延续了世博遗产的记忆，与此同时以完全开放的姿态融入了市民的日常。
5: 我们上海的这个一江一河这个区域沿线呢，大部分都打开了，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给老百姓使用。以前好多沿线的岸线呢，都是工业啊、仓储啊、港口啊、码头啊这样的一些使用，从以前的袖带到现在的生活的这个袖带全面的打开，产业和文化相关的功能呢相互穿插，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运营。
3: 从坑洼的石子路到绿树成荫的滨江步道，从破败的棚户区到向所有人敞开的公共空间，城市更新改变的不只是街区的面貌，也改变着生活在其中的人。有人来上班，有人来看展，有人只是路过吹吹风，他们未必知道这里曾有一座电厂轰鸣过整整一个世纪，但这片街区认真接住了每一段记忆。大烟囱下的新生活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让历史有处可去，让人与街区一同向着更好的日子生长。
6: 我也是刚来这里上了几个月班，然后下班了就会来这边逛一逛。
2: 又干净又有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跟一个人聊完天，回家的路上就开始反复想，他刚刚是不是挺喜欢跟我聊天的？他主动跟我说再见，是不是对我印象不错？尤其当我们觉得非常喜欢这一个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其实就更容易的出现了。我喜欢他，那么他到底喜不喜欢我呢？今天我们想要聊的是最新发表的一篇心理学的研究，他研究了一个非常贴近生活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到底能不能准确的知道别人有多喜欢自己，而且随着相处的时间变长，我们会不会越来越准确。心理学里面形容有专门的一个词来表述这个，简单来说就是说我觉得你有多喜欢我。比如说我喜欢小王，这是我的感受，小王实际上喜不喜欢我是他的感受，而我觉得小王应该挺喜欢我的，这是我的判断。研究人们真正想知道的就是我觉得你喜欢我多少和你实际上喜欢我多少到底能不能对得上。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里的很多决定其实都跟它有关。你会不会继续主动找一个人聊天，会不会约他出来，会不会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感情。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只是看自己是不是喜欢对方，我们同时也会判断对方是不是也喜欢我。如果我们判断错了，就非常有可能影响一段关系的发展。就比如说别人其实很喜欢你，但是你一直以为他对你没有兴趣，于是你就慢慢退缩了。反过来，如果别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你，但你一直觉得我们是双向奔赴，那么就很有可能产生误会。那么呢，这项研究是怎么做的呢？研究者们跟踪了两届刚进入大学的心理学新生，一组有52个人，另外一组呢有70人左右。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大家彼此还不是很熟。研究者在一整个第一个学期里反复让他们评价班上的其他同学，就是说你有多喜欢这个人，同时还会问你觉得这个人有多喜欢你。这样研究者就可以直接比较一个人以为别人有多喜欢自己和对方真实报告的喜欢程度到底多一致。这个研究呢，其实我觉得也发现比非常多有趣的东西，有趣的发现。第一个发现就是说人际关系其实非常看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人际关系好像是一种排名，就比如说这个人很受欢迎，大家都很喜欢他，那个人不太会社交，所以说很多人都不喜欢他。但这篇研究发现了谁喜欢谁很大一部分其实取决于两个人之间独特的关系。可能小张喜欢小李，但是和小王完全聊不到一起，小王可能跟小李又不太熟，却和小陈特别投缘。所以说别人喜不喜欢你并不完全是在给你这个人打一个统一的分数。

时候他更像是说，我和你这两个人合不合拍。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在社交不顺的时候，很容易把问题扩大成是不是我这个人不太讨人喜欢，但可能其实并不是。你跟一个人有没有产生化学反应，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不值得被喜欢的人，可能说换一个人关系完全可能就不一样了。第二个小发现的是，我们真的其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得到谁比较喜欢自己，也就是说，人并不是说完全读不懂别人。如果某个同学实际上比较喜欢你，你通常也可能更可能觉得这个人应该挺喜欢我的。当然了，这种准确性肯定不是说百分之百，只能说是中等的程度。所以说，可以说大家都有一定的判断能力，但是说绝对不是读心术。而且随着一个学期过去，人们判断谁喜欢自己的能力确实稍微的变得更准确了一点，但是呢，这个提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解释，可能说是说他们第一次测量是在开学以后的一周，然而开学以后的第一周往往是大家疯狂认识人的阶段，一起参加活动、聊天等等，所以也有可能我们判断别人对自己态度进步最快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开始的频繁的几次互动，很快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线索，所以说后面对于对方的判断能力也就没有提升的那么快了。然后呢，我们来到了这篇研究最有意思的第三个发现。这个发现呢，就是说我们判断别人喜不喜欢自己的时候，会使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心理捷径。这个捷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喜欢你，所以我觉得你也应该喜欢我。心理学把它叫做假设互惠。比如说你认识了两个人，你特别喜欢 A 却对 B 没有什么感觉，如果有人问你 A 和 B 谁更喜欢你，你很可能觉得会是 A。 为什么呢？不一定是因为 A 真的给了你更多的信号，有时候只是因为你自己喜欢 A。 于是呢，我们的大脑就很自然的会想，就说既然我这么喜欢他，他应该也挺喜欢我，或者说对我有一点点感觉吧。这项研究也表明了人确实有非常明显的这种倾向。然而这种倾向是不是在自作多情呢？其实也不是，因为研究还发现了其实喜欢。然而这种倾向是不是在自作多情呢？其实也不是，因为研究还发现了其实喜欢。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这些信号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与此同时，你自己的喜欢也可能是一副滤镜。你越喜欢一个人，就越容易他也觉得他也喜欢你。这篇研究并不是告诉我们说相信你的直觉，也不是说要告诉我们完全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的直觉里面既有真实信息，也可能有自己的投射。所以说，如果一段关系对你真的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恋爱方面，不妨除了问自己我觉得他喜不喜欢我，再多问一句，除了我的感觉，他实际上做了什么呢？他有没有主动联系你？有没有投入时间真正的跟你相处？因为真正重要的不只是你觉得我们是不是互相喜欢，而是关系里有没有真实的双向回应。然后这个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启示，当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比如说刚上大学时，就很容易担心别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这项研究提醒我们，与其问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不如问我和哪些人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双向奔赴的关系呢？因为现实中的关系本来就是一对一建立的，你并不需要成为所有人都喜欢的人。真正重要的是慢慢找到那些你喜欢他们，他们也喜欢你，你们愿意双向奔赴的人。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研究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不会看人，但也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会读心。我们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谁比较喜欢自己，而且我们喜欢的人也确实更有可能喜欢我们。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更容易因为自己喜欢一个人就高估对方对我们的喜欢。所以说，在人际关系里也许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位置，就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但不要把感觉当成事实。允许自己主动喜欢一个人，但也要看看对方是什么反应。毕竟一段真正值得投入的关系，最舒服的状态可能不是我终于猜对你喜不喜欢我了，而是有一天我们已经不需要相互猜测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我是张琪，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说出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晋帝司马炎突然闻报，说是江东派陆抗要入寇襄阳。哎呦，当时司马炎吃了一惊啊，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因为司马炎听人家说过，这陆抗可了不起，他就是江东鼎鼎大名那位书生陆逊陆伯言之子，此子颇有乃父之风，文武双全，智谋过人，自幼熟读兵书。

0: 他要领着兵打襄阳，恐怕是襄阳难守，这可怎么办？派谁去拒敌陆抗？当时一声朝，锦帝把这事儿跟文武这么一说，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 说您把这旨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这么愣着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了，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啊，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 还能生擒此人。哎呦！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请假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啊！哦。 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
1: 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付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儿，没用多久，呵，仓满库肥呀、啊。那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而且这个人呐、啊，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儿啊。 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的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户接到司马炎的旨意。 他立刻招手兴兵啊，哗吧大队人马就带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晋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边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户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哗吧大寨就扎下来。没过界，当时啊，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 一连几天，杨户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嘿、哎，杨户摆了摆手，列公有所非之啊，那陆抗可打不得呀。 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颇有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
0: 哟，大伙儿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就要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这儿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 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杨户。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
1: 那既然杨户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咱怎么不打他呀？
0: 嗯，鲁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户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户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
1: 哦，
0: 众将一愣，怎么见得呢？
1: 你看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但是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呐。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户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江东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为此不是吗？咱们稳稳当当的在这儿挡着他，也不让他过去，咱也不跟他打。
0: 哦，大伙儿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耗着吧。时间长了，杨户经常出来是行为采烈，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杨户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吴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违者立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这打猎这么热闹，呼，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吴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户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他很佩服这个杨户，佩服杨户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户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张跑野鹿。有人回禀骑兵都督，打了不少呢，好几大车呀，您快看看吧。
1: 哦，
0: 杨户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有的那张跑野鹿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凋零箭？
1: 啊，有啊。
0: 嘿，都督，还真让您给猜中了，还不少呢。
1: 您瞧，您瞧，这都是，这都是。
0: 哦，这说明这个鹿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取下来，把这些张跑野鹿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啊。
1: 啊！
0: 众军校一咧嘴啊，都督，世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逮着的，虽然说中了江东一箭，但是他还是跑了，没有当时就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呢？啊！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
1: 哟，
0: 这些位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拉着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跑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啊，他心想，这个杨户可真了不得呀。他赶忙传令，让把杨户那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中军全说了。
1: 哦，
0: 陆抗巍然一笑，既是这样，那我们谢过杨户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户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非佳酿不饮呐。 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牌啊，八大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呀，得好酒。哦，陆康一听，我这儿可有几坛佳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户都督两坛。老你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弄这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户一说，杨户当时是仰天大笑，啊，陆抗将军很懂情义呀、啊。啊，我把打来的野兽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行了，您的都督，您别喝了，谁知这什么酒啊？陆抗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是吗？谁看见了？那万一这酒坛子里他要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抗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打掉了泥皮，把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这么一闻呐、啊，大瓶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呵呵，这通饮呐、啊，畅饮一天，两坛子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户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位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主孙皓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啊？他在那儿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儿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哦，孙皓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啊？难道说陆抗要通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啊？呸！孙皓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啊？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皓那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看您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陆抗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啊，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那是正中其计，不能出兵。这样的， 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鲁抗后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8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皓，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皓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者也，拽了半天，说了这么多呀，他还是不想出兵。传旨把鲁抗给我斩喽。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不能啊，那怎么能斩了这员大将呢？那与国不利呀。再说陆家父子对东吴有大功啊，甭说别的，就是陆抗的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呢，没有陆逊那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下话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你谁敢说呀？孙皓听得这会儿点了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儿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皓多明白呀，他这还叫明白呀，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啪一收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跟着他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皓怪罪他了，现在更人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进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啊？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哎，把这个杨户上的这表彰传阅了一番。你们说吧，咱们还得派多少路人马才好啊，才能拿下江东啊？众文武看了看呐，有好多人直摇头，这是什么意思？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呀，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服了西蜀，马上就收服江东，哎呀，恐怕困难些吧。再说了，连年累月这么打仗，现在是军事疲惫，百姓负担很重，按道理应该呢，应该是抚民养兵，休养生机，最好啊缓一缓再说，现在不能打。当时您拜杨户为都督，那也是没办法，因为孙皓派陆抗要兵寇襄阳，人家打咱们来了，咱哪能不抵挡啊？现在孙皓不是把陆抗给罢了吗？他派别人来了，派别人呢，您就让杨户在那儿守着就得了。包括这贾充，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呢，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据呀，就是那长江啊。您别忘了，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的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当时呢他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 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其实杨户啊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别人呢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杨户能够啊和这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陆抗能把这杨户给挡住。你看二位表面上又送什么张袍野鹿了，又送酒了送茶了的，那实际都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嗨，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上个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儿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庸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陛下再取江东难一样。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明白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他懊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休养生机呀，江东不好取呀，有天险呐，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我想再拜你为都督，复取江东如何呀？唉，杨户摇了摇头，陛下您看我这样子，我现在病得骨瘦如柴，没有那个精力了，请陛下另选贤能。说完了十里下殿他走了。司马炎望着杨户的背影，觉得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哎，司马炎派他手下的近臣
1: 经常到杨户那儿去探望。过了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户将军病危呀。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头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户。杨户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户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户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呐，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啊，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秦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有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户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荐人。杨户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户。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户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呀，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明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以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取。哎呀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见贤，寡人多谢。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户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杨户病重，司马炎前来探访。杨户在临终之前，向晋帝司马炎推荐了杜预，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收服孙浩，是陛下
0: 霸业成就，统一江山。说完之后，杨户合上了双睛，停止了呼吸。司马炎非常难过，他很敬佩杨户。杨户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为什么不当着文武百官推荐呢？杨户是为了避免拜官公朝谢恩私门呐、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朝廷朋党之疑。我杨户推荐的这个人才杜预，是让他为国为民办事，不是让杜预感激我。我自己想从杜预身上取到什么好处，是为了这个，所以司马炎敬佩。说完这话之后，杨户合上双睛，气绝身亡了。司马炎当时就哭了，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全都到屋里来，大家也都很难过，全落了泪了。司马炎视爵杨户为太傅，追封巨平侯。杨户死去的消息传出后，黎民百姓是罢市而哭啊。这么说吧，从杨户的家乡一直到襄阳，是反杨户驻扎过的地方，是反认识杨户知道这个人的，一听说杨户死去了，没有不掉泪的。说明杨户啊，每到一地，他心里头都装着黎民百姓，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情，大家都怀念他，敬重他，为此落泪。有人提议给杨户是立庙树碑呀、给造了一桶碑，叫堕泪碑呀、以示纪念。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呀、嗨，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早就应该取江东啊，现在稍晚了一点。那么司马炎呢，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叫左传痞呀。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是好学不倦的，他特别爱读书，从小就喜欢读左传。你看他这个好学这个劲头啊，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不过俩人看的这书不一样，关羽是喜读春秋，哎，这位杜预呢爱看左传。为什么叫左传痞呀、痞即大爷，就是说他这个嗜好太大了。如果说杜预和敌军作战，两军列开队伍，你看杜预身后那中军官没有，怀里头不捧宝剑，抱着一套左传，人们从此给他送了一号叫左传痞。他可真有才学，要不然怎么杨户秘密的向司马炎推荐他呢？现在晋帝司马炎这一加封杜预，杜预就明白了，我家陛下要统一霸业，收复江东啊。杜预立刻是抚民养兵，准备伐吴啊。现在江东怎么样？江东的老将军丁奉，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抗，已经相继而亡了。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有些大臣一想，不好啊，晋国既然并吞了西蜀，他能够不取江东吗？司马炎对江东一直也是虎视眈眈呐、咱们得提醒皇帝多加小心，劝陛下多修仁德呀。就因为劝说这孙浩防备晋国来犯，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孙浩听不进去呀，他认为江东很强大，晋国怎么能打得了我呢？你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有些位谏臣呐、
1: 是当面苦谏呢，动本劝说呀，把孙浩给劝急了，推出午门斩首。斩首是轻的，重一重啊，就剥其面凿其眼呢，把这朝中文武以及黎民百姓都给吓坏了。谁不怕？那可真是一提孙浩谈虎色变，不寒而栗。孙浩啊，在满朝他就看一个人顺眼，谁呀？就是他身边的那近臣中常侍岑昏。这岑昏呢，善于察言观色，他会看孙浩的脸色，看孙浩脸色行事，你喜欢什么，我给你往上端什么。呵，他是又会吹又会拍呀，一天呢把这皇帝孙浩给哄得晕晕乎乎的。这宁臣岑昏呢，他可太坏了，朝里的文武百官军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可是呢谁也动不了他。你要是说岑昏一句不好，孙浩就能把你斩喽。所以大家呀，只有暗暗的怨恨这昏君，怨恨这个佞臣。这孙浩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歌舞升平。这天晚上他正在玩得高兴的时候，突然近臣来报，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吓得孙浩噌的下子就蹦起来了，这酒就喝不下去了。当时传旨升殿，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半夜三更天，三更天也得升。看来皇帝孙浩急了，钟点齐鸣。哎呦，被这满朝文武闹得这狼狈，有的那帽子歪歪着就带来了，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工夫换，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孙浩当着文武把这事儿这么一说，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众文武这么一听啊，全傻了。大伙儿心说，想什么对策啊？啊，现在你急了，你早干什么来着？拒敌晋国兵马谁敌得了？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臣能将，不是都让你给害了吗？如今派谁呀？派谁没谁呀？将都懒了，兵都散了，这可怎么办呢？所以大家都不言语了。孙浩急了，我这儿跟你们问计，你们怎么都不理我呀？气得他啪啪直拍龙书案。那龙书案上那尘土呼呼的往起飞，他好几个月没办公了，那桌上土能少得了吗？众文武一看孙浩急了，是得出个主意了，不然呢待会儿他能把咱们全都推出去斩喽。有人炸着胆子说了句话，哎呀，陛下您不必惊慌，我看要拒敌晋国人马，陛下您只有拜车骑将军武延为帅了。这武延是谁？就一般这么个将军吧，干嘛单推荐他呀？不推荐他推荐谁呀？哪有能人呢？孙浩一听只得如此了，立刻传旨拜武延为都督，带甲十万拒敌进兵啊。能拒敌得了吗？孙浩心想，够呛啊，散朝吧。孙浩一散朝，背着个手耷拉着个脑袋皱着个眉回的寝宫来，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他是越想越发愁啊，这武延能敌敌得了晋国的兵马吗？哎，这要是周瑜周公瑾还活着该多好。嗨，孙浩一想，周瑜活着的时候还没我呢。哎呀，陆抗也行，现在全没了这些人，这怎么办？他一抬头，在门口这站着一人，瞪着滴溜圆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谁呀？岑昏。哎，孙浩一想，行了，
0: 平常这岑昏没少给我出主意，今儿个呀，我向他问问记得了。他一点手就把岑昏叫过来了，把这事情这么一说，岑昏一听啊，心里头直突突，吓得心里说，老天哪，我哪懂得为国打仗守边疆啊，我平常给您出个什么主意还可以，这事儿您怎么也问我呀？哎呀，问我我就得有所答呀，如果我说不上来，他要是前账后账一块算，就许把我眼睛给挖了。想到这会儿，岑昏把胸这么一挺啊，陛下，呵呵，就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您愁成这样了，用不着啊，没事儿啊。孙浩瞅了瞅岑昏，没事儿啊，陛下，司马炎怎么能取得了江东呢？您别看他收降了西蜀，他可收不了江东啊，因为咱们有天险，有长江啊。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的时候，那曹操曹孟德不是带甲百万战将千员来取江东，他不是也没取了去吗？现在他更取不了了，那时候咱们江东才多少人马，才多大个地方，六郡八十一州，周瑜周公瑾只能率领五万人马拒敌曹操，现在咱们江东了得吗？四州四十三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不下32000多人，兵马不下20几万，男女老幼黎民百姓230万，咱库里的粮现在存着280万斛，战船不下万只啊。呀呵，孙浩瞅了瞅岑昏，心说行啊，这中常侍比我这皇帝知道的事儿多呀。这孙浩是有点昏庸透顶了，他也不仔细琢磨琢磨，现在全国所有的表彰是打到朝内来的，先都得到岑昏这儿，不从他这儿过呀，你根本过不去。所以岑昏知道这么点事儿，他今儿个想开导开导这皇帝孙浩。孙浩这么一听，既是如此，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要我说呀，陛下，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咱们这地方出铁呀，您呢赶快传旨，多打些铁链子，把所有的水路口都给他封死，哎，拿链子给他横住，他什么船也进不来了。同时呢，您再下一道旨意，让多打一些铁锚啊，哎，几丈长的大铁锚，把它悄悄地下到水里，敌军船只一到，砰的一下就把船给他扎漏了。司马炎纵然派来些个兵将，有些战舟，他能有咱们江东的战舟多吗？就这处扎，给他扎个稀巴烂，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孙浩一听，妙计妙计，当时传旨啊，嚯，沿江一带叮叮叮啊，当当当，就打开了铁链子，造开铁锚了。江东的军民呐，真是哭笑不得呀，心说这能挡得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这时候杜预也听到禀报了，说是江东有一个岑昏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用铁链子拦住所有的江口，水里头下了不少铁锚，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哼，哎，杜预轻轻叹息一声啊，可惜江东当年呐，那周瑜周公瑾在世的时候，他和孔明先生联合一处大破曹兵， 周瑜曾用过苦肉计，打过黄盖派，看则下过诈降书，那庞统、庞士元巧献连环计，把曹操战船全给连一块了，才把那位曹操曹孟德杀得大败。嗨，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现在这是谁给孙浩出这么一馊主意？看来是江东当王，天理难回呀。他当即传令，让造2000只筏子，筏子上绑上草人子，草人子穿着真人的衣服，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点起火了就烧，就把那链子给它烧断了。单准备800只小舟，小舟上暗藏水军呢，专门管拔那铁锚的。随后杜预传令各路人马是一齐进军，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江东那些军卒还看呢，开始他们发现呢那大筏子了，看筏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嘿，大模大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这吴国军要才明白，坏了，那人是假的，是草靶子绑的。哎呦，有的那偏将就愣了。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聚曹的时候，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箭。今儿个这晋国杜预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着呀？等他们也看明白了，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砰的一下这火就点起来了。哎呦，这一通烧啊，整个的筏子草人的全都着了，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跟着小舟钻着烟火就过来了，就把这大铁锚给拔了，随后是一齐冲杀呀。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这风啊就一个劲儿的往江东那边刮，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哎呦，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呀、啊、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那位都督武延当时被杀得大败，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就这一夜之功啊，杜预就兵取了江陵，跟着他就进兵原乡，是直捣广州诸郡，最后包围了石头城，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皓给困在了城中。孙皓准是魂飞天外了吧？没有，这孙皓还真够横的，他就往那电绳这儿一坐，他也不发愁了，也不叹气了。这时文武百官跑来了，陛下不好了，晋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孙皓这么一听，哼，寡人早已经知道了，你等不必惊慌。哎呀，陛下，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都是那岑昏之罪呀、啊、是他出的主意，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拒敌进兵。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打那些铁链子下那些铁锚啊，一点用都没有啊。陛下，您应该力斩岑昏，将其碎尸万段。哎，孙皓摇了摇头，诸位爱卿，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一个小小的岑昏，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哎呀，急得群臣直跺脚啊，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了，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列位，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岑昏，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背城一战，言之有理。慢来慢来，孙皓想把这些人拦住，把岑昏的命给保住，那哪保得住？哗啦一下，文武冲杀到了后宫，就把那岑昏当时给剁成肉酱。随后这些文武想背城一战，站不了了。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头城，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只见孙皓一抬手，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孙皓要干嘛呀？要自刎。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见呐。孙皓这么一听啊，不行短见，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众文武互相看了看，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陛下，我看不如这样，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投降晋国吧。哎，孙皓把双睛一瞪，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陛下，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孙皓一听，倒也有。

0: 不离，嘡啷，他把宝剑扔了，当时是自服台衬，出午门投降，自己把自己捆上，抬着棺材来了，来到街头，往杜玉的马前一跪，杜玉赶忙下马，亲解其缝，把孙皓给搀起来，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安慰了孙皓几句，随后啊，杜玉是出榜安民，查仓典库。呵，江东的4州43郡313县52万3000户，官吏32000多人，兵马不下23万，男女老幼230多万人，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啊，各种战船5000多只，宫内侍臣不下5000余人，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又灭了江东。这杜玉是连夜上表，表奏朝廷，同时呢，也把那位吴主孙皓押解到了洛阳。司马炎一见这表彰，可把他乐坏了，一夜他都没合眼。怎么回事？激动的司马炎辗转反侧，思绪万千。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从桓灵二帝施政以来，诸侯割据，三国纷争，雄踞北方的曹操、曹孟德，日夜想着统一江山，没统一得了啊！就是那位知天文、晓地理、一心扶汉、智谋过人的诸葛亮先生，也未能成功。江东那位有勇有谋、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仲谋，也没有能够统一呀、啊。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给自己打下了基础，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第二天一早啊，他是大宴文武。司马炎端起酒杯来，眼泪淌下来了。哟，文臣武将都愣了。陛下，这么大的喜事儿，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嗨，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东，此乃是杨户太傅之功也。是他向我推荐了杜玉，是他再三上本让我兵取东吴啊。可惜，杨太傅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我为此落泪。哎呦，群臣非常感动，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大家所以感动了。酒宴已毕，司马炎立刻升殿，他要见见这个孙皓。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把孙皓给带上殿来了。孙皓见司马炎一施礼，不单司马炎，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皓，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剥面皮凿眼睛的皇上嘛，真瘆人呐！一看孙皓啊，并不怎么凶恶，他见司马炎施了一个礼，司马炎巍然一笑，指了指那把椅子，朕设此座待卿久矣呀。看见没有？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孙皓听到这儿冷笑一声啊，臣愚建业也设此座以待陛下。我在石子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呵，这孙皓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司马炎点了点头，心说孙皓跟刘禅可大不一样，这主可够横的。司马炎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叫什么横？你要真横，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 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你这穷横什么呀？司马炎不想和孙浩斗口纠缠了，让他坐下来谈了几句。司马炎封孙浩为归命侯，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司马炎统一了基业。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以及这位孙浩皇帝，后来都怎么样了？这三位皇帝呀，都落得一个善终而亡啊。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呢，就是公元271年。东吴主孙浩死于太康四年，就是公元283年。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就是公元302年。魏蜀吴三国，他们从成立到灭亡，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曹魏啊，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下台，一共是45年的。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到263年刘禅投降，一共是42年。江东孙权在222年称帝到280年孙浩归降大晋，一共是58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后人有古风叹三国呀，分分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11: 拨开成长的迷雾，
10: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12: 领略生命的精彩，
13: 让梦想飞扬，
14: 让心灵起航。
15: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16: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17: 大家好，欢迎回到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Thomas。 那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
18: 大家好，我是 Jerry。
19: 大家好，我是 Kayla。
20: 大家好，我是 Bella。
21: 大家好，我是 Sarah。
22: 大家好，我是 Chloe。
23: 大家好，我是 Sam。
17: 那么今天呢，因为这是今年暑假出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影嘛，我们今天聊一些就是今年出的比较好一点的这个电影嘛。那么首先我就是想聊的就是这个

0: 那么这部电影是改编就是很老的，就是几千年的这个荷马的这个古希腊史诗嘛，然后它这个就是非常就是会采用这个 IMAX 这个拍摄的这个技术嘛，那我们后面也会聊到。那我们就是开始之前我先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就是听说过这部电影吗？你想去看吗？然后如果你看过的话你有什么想法？
1: 这个电影我是听说过，这个 Christopher Nolan's 的 The Odyssey 我是听说过这个电影，我那个前面的那个 trailer 我也看过的。这电影我听说是一个很好的电影，我也听说那个你网上的那个评价也是很好，对不对？这个电影我也想看，我是很想看，因为网上的评价也是很好。这个故事我以前我也读过的，也听过的，一是看这个电影真的会让我加强我这个故事的重要性，在我脑子里。和这个电影我也好长时间想看了，因为这电影也是一个很好导演 Christopher Nolan 也是导演了好多其他好电影，我觉得看这个电影可以加强这个电影的感觉，对不对？
2: 我也是听说过，其实我那一个月就去看了，我觉得就是有点无聊，可能是电影可能太长了吧，但是就是那么长一个故事就可能必须得就是有个长电影，但是我看了我觉得还行吧，就不是很在我的那儿有个impact在我身上，就喜欢这些东西肯定就会喜欢，但是我觉得还行。
3: 我听说过那个奥德，我朋友告诉我他看过，还算挺好玩的，而我自己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我觉得像我想要去电影院去看，因为我觉得他是讲那个奥德赛，他是像，他是从那个，他看到像很多不一样的危险的事情，他这个很大的像 adventure 来看。我觉得，这个 Christopher Nolan， 我看他以前做的电影，他做的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要看。
4: 我也听说过这个电影，然后呢，我也非常想去看，因为我之前就对。奥德赛这个故事有了解过，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故事就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呢我也听说就是这个导演他非常有名，然后呢好像也拍得很好，所以呢我也就是非常想看就他拍出来这个电影那是什么样的吧。那其实在暑假期间我也有几个同学我们聊过，就是说能不能一起约着去看这个电影，比如说去电影院里面看或什么的，但是后来就是也没有成功，我们也后来也没有去看，因为我在这个暑假夏令营，然后呢，我们老师说就是大概就是说我们看不了吧，所以呢，我现在我们家现在好像大概打算的就是八月底，找一个时间去看这个电影。
5: 我听说过这个电影，它是最近新出的，然后我还没看，可是我大概知道它是关于啥的，因为就是我是以前读过那个奥德赛这个书，它是，然后我知道它是关于啥的，可是这个电影就是演员他那是那谁是那就是有什么有名的人在那里面，我就是。
1: 对，我也听说过这个电影，就是这好像是就是现在出来的就更有名的一个就是人写的电影吧。然后我知道就是这个故事就是大概讲什么，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个就讲奥德赛的一个就改编的一个动画片吧，就在网上的，然后我就大概知道从哪里知道就这个故事是讲什么的。然后就像我们家里好像就是也挺想看的吧，因为我们也看过就跟这个就故事写的一个歌剧，然后呢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看的，然 觉得我就也挺想去看这个电影的。
0: 那么我本身就是我也是我是最近去看的这部电影嘛，然后就是我知道就是这部电影，我觉得就首先就是我觉得它这个特效和这个就是视觉上这些特效我觉得做的是比较好的嘛，因为这个导演其实是很不喜欢就是用这个电脑去做特效的嘛，所以他很多这些场景都是要去真实拍摄的嘛，比如就是这个电影就是很多片段就是在大海上去划船嘛，所以这个导演就是这个诺兰就是真的去就是做了个船，然后搞了把所有的演员都聚集在船上，然后真的去划船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翻了这个古希腊这个神话，我也觉得这个是比较成功的嘛，我觉得这个故事的节奏，然后这个可以就是逐渐的看到这个奥德修斯就是这个主角他的变化，我觉得然后后面他就是我也不想剧透嘛，反正就是他这个成长就是也是比较有意思，然后是我觉得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好的部分嘛。

0: 别人，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就是这部电影就是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像这个诺兰就是拍摄这部电影，他是用这个 IMAX 这个摄像机嘛。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看过没有，这个 IMAX 就是屏幕就是大一点，然后这个质量是会好一点，然后音响也会好一点嘛。然后诺兰就是在这部电影就是只用这个 IMAX 的这个摄像机，然后其实有很多所以可能会让这个电影就是产生的这个场景会更大，然后拍摄的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嘛。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对这个 IMAX 有什么看法，然后你们觉得就是这个 IMAX 真的能让这个观众的体验变得更好吗？
1: 我这个觉得这个 Odyssey， 我觉得这个 IMAX 是真正把这个电影的这个感觉更深。像我以前我也看过 IMAX 电影的，我在电影院我也想看 IMAX， 不是每一次看到，但是我觉得 IMAX 是真正把这个电影这个感受是更的加强。因为你 IMAX 你是不光你是看懂，你是你身体也感觉到，你是看的是吧，是全身都是能感觉到这个电影也是更深，这个影响是更大。我觉得这个 IMAX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种电影方式。我觉得很多好电影就是 IMAX 的电影院电影会有时候专门做给 IMAX 看，因为 IMAX 是会让电影更深和更加实这个看电影院的人的这个的这想法。我觉得 IMAX 是一个很有趣和很重要的一种电影院看电影方式，和我觉得 IMAX 是把这个

0: 可能会变得更好，然后有时候也不会那么好，因为有时候在 IMAX 就是，不是你自己嘛，还有很多别人，就是 especially 如果是一个就是很火的一个电影，就很多人在那里头要看，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会有点吵，但是在这边好像就不会那么吵，而且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人就是不讲礼貌，然后会上他们手机啊，或者就是开始说话在中间，然后会有点烦人，那可能就是不好的那地方。但是好的一些事儿可能就是你在一个大很大很大的屏幕上就是看这个电影，你可以真的就看就是每个细节都可以看到，然后我觉得这事儿是挺好的。但是如果你就是不想就是花这个钱，就也可以在家里看，陪你朋友啊，就更好，就是看你更喜欢什么。
1: 我自己觉得 IMAX 我觉得看电影就更好嘛，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奥德赛，它是一个像科学像 fiction 这样子的 genre，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你就可以觉得你就是像进入那个电影的世界，因为那个屏幕更大，和那个声音也更吵，和像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面，或者你去像普通的电影院，你就看不了这么像，不会像这么吵，或者是那么像精彩。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看电影时，如果有很多像爆炸，或者像海的风景样子的，我觉得 IMAX 就会感觉像我进入那个故事里面。而且我觉得像如果我在我不是觉得像所有电影需要用 IMAX 看，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像在更小的，如果像有个很如果像像比较小的事情，像普通像有普通看电影就变成我觉得更简单，让普通更小了，因为这 IMAX 我觉得那个电影票也会有点更贵，会说和位置这样很快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有些电影不需要用它看。
2: 我觉得就是用 IMAX 来看电影，它因为这个屏幕更大，然后呢，这个效果就是肯定要好的非常多嘛。我觉得它就是给观众的体验肯定就是会更震撼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用它来看一些比如说拍的特别好的电影，然后呢就是适合去 IMAX 看的那种电影，我觉得它肯定是能提高这个观众的体验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针对奥德赛这个电影本身呢，我觉得这个电影应该是值得去电影院看的。因为我据我听说嘛，就是好像就是拍的很多地方也拍的挺好的，然后呢就是据说就是拍这个片也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成本这些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去电影院就是去体验一下这个感受，我觉得应该是值得的。
0: 对我来说呢，就是我这个电影我是不会，我其实也不会那么管就是它是怎么拍的，我觉得就是如果看得见，然后如果你听得见，我觉得这可以。可是我是知道就是这个 IMAX 就是它的这个屏幕它是会更大的，然后它那个它也会拍出来更多那些小的细节，然后它也会有更好的一个声音。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我觉得啥怎么拍都可以。
3: 我觉得我记得就我以前去电影院看 IMAX 的电影，我记得就好像就是声音就比普通电影院就可能要大很多吧，然后就可能就更震撼吧，对那个观众，然后他的好像目的就好像就是让那个观众那个就进入那个电影吧。然后我觉得你要是看电影，然后有机会去看 IMAX， 我觉得也是值得的。
4: 那么就是我觉得就是 IMAX 就是这个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升级嘛，就是比起这个普通的这个看电影的这个选择嘛，就是前面就是大家已经说过了嘛，就是这个 IMAX 的这个屏幕就是首先就是大很多嘛，当然就是 IMAX 的这些屏幕本身就是很就是从也要看电影院，有些电影院的 IMAX 屏幕还比其他的要大嘛，但是总体上来说其实要大很多，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拍出来的会更加的清晰嘛，然后声音也会更好，然后声音也其实很响有时候就是对我来说我比较敏感，其实声音对我来说有点太响了嘛，然后还有就是就是这个 IMAX 也是要贵很多的嘛，好像可能要双倍的价格，所以其实也要看这个情况嘛。我觉得IMAX 就是如果这个电影里有一些比较震撼的这个一些场景，比较好看的一些场景，我觉得在 IMAX 的这个电影屏幕下看会更加的震撼，你可以真的体验可以更好嘛。像我觉得奥德赛还有很多很好做的很好的一些特效，还有一些士兵的一些场景，我觉得在 IMAX 上肯定会更好看嘛。但是在这个普通的这些就是屏幕上看其实也挺好的，然后有些电影可能就是一些人在说话嘛，就是一些比较文戏的一些电影，我觉得这些电影其实无所谓吧，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钱，你有这个就是钱想去升级一下你这个看电影的这个体验，我觉得 IMAX 是一个比较值得的一个升级嘛。然后特别是这个诺兰这个电影，它是就是专门用这个IMAX 的这个摄像机拍嘛，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它这个就是跟普通的就是屏幕上其实还会少一些细节嘛，像普通的屏幕上就是很多天空和很多就是地面的一些这个地方它是不会show的，不会就是放出来的嘛，因为这个屏幕不够大，不够展现出这个所有的这个内容嘛，所以我觉得像也要看电影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奥德赛特别是因为就是专门用这个 IMAX 的这个摄像机拍的，我觉得像这种电影就是可以去拍这个去看这个 IMAX 的选择嘛。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6: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7: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6: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7: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6: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那么欢迎大家回来。那么我们说到下一个问题吧，就是前面已经说过了嘛，就是这个奥德赛是翻拍了这个古代的这个神话嘛，就是古希腊的神话，然后故事是在于这个荷马就是写的这个史诗嘛，就是奥德赛的这个故事是在 其实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嘛。那么我就问一下，就是你们喜欢就是把古老的一些故事或者神话改编成现在的电影吗？
3: 我觉得导演把这个古代的这个神话改变了成这现在的电影，我觉得也有好也有不好，对不对啊？一个大部分我觉得就是好，就是如果这个导演不变太多，好多电影他们会把以前的故事和改变了好多的方便，这个就真把那个故事变没了，那个感觉也就变了。我很不喜欢这个，但是我觉得像 Christopher Nolan 他干的是很好，他是把 Odyssey 是真正的故事改变也不改变，就是光变成了一个电影，这样子让这个故事跟更多人让更多人可以听懂这故事，我觉得是很好，是让这故事是更有名，但是不会把这个故事给改变的，这个是个大部分。也是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子把这个神话如果就是把这个变成了这个电影和给大家看，和是有很有趣，和是一个好电影，那我觉得行，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因为这个还是把那个以前的故事的感觉和这个意思和每个故事那个教我们的啥什么教我们的什么什么东西也就也留了，就觉得这是蛮好的。
0: 那我的看法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就不太喜欢就是他们把就是导演和古老的就是这个故事变成就是电影，但是这些故事就很老很老的，对不对？有时候就是很长很长的，就是很难就做成一个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一个电影，很难做成一个像这样子的好的电影，就是加每个东西在里头，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们把有一些东西就是拿出来的时候，我就是不太喜欢，这个Christopher Nolan 做的，我看了这个Odyssey，就是我，就是觉得有点乱，他老是就是换，就是在不一样的地方，而且也就是没有加很多东西在里头，然后就是没把每个就是角色就是 develop 好，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太喜欢。
1: 我像有时候喜欢

神话，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知道我小时候我有几本书，和我像在像学校或像不一样的课里面，我就会像我们要求就是要我们读几本像这些有神火的书和这些像为什么道教的，和我读了挺多，我觉得这样子如果我都已经知道这个后面知识，然后我再看你电影，我觉得我可以像跟他有很多相通的事情。而有时候像前面嘉宾讲的，有一些做电影的人，他们会像把一些的知识露出来，或者没有加上，因为像时间不是这么长，因为电影应该是2个小时。

0: 但我觉得有时候行。
1: 我觉得就是古代的一些古老的故事吧，就是如果你要今天给现代的一些人来讲这些故事，那就是你肯定需要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来翻译或者来改变它，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你会失去一些它原来有的信息吧，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想给人来讲这个《奥德赛》这个故事，那你不可能让他们去读这个古希腊的这本书，所以呢。就是你肯定，然后呢，但是就是现在他这本书他也翻译成了很多版本，然后呢每一个版本也有他们就是自己不同的特点，然后呢比如说有些版本他们可能就是更诗词化，就是有些就是可能更就是照着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过来的，然后呢有一些呢就是可能读起来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更简单一点。或者更像一个故事，所以呢，然后呢，就是网上就是对这种不同的版本就是也各有评价嘛，然后呢，也有就是根据你想读哪种故事，就是推荐你去读哪种版本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你只要翻译到了现代，让现代的这些人来理解这个故事，就是你肯定要去改变一些东西，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就是针对。改编成电影这个方式呢，我觉得，虽然我没有看这个电影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就是，它非常长，然后呢，就是也有非常多的细节，比如说它这个古希腊的这个原文，它就有24本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你把它改编成一个，可能，好像就前面嘉宾说，就是大概可能3个多小时的这个电影，就是它肯定会失去。就是很多细节的，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现代的观众，他也可能会去改编，就是中间发生的一些东西，就是肯定不会照着原文，就是来拍这个电影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些故事它是它可能非常适合就是改编到现在，有些故事它可能就是改编到就现在的电影来可能会难度更大一点吧。然后呢，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改变到现在，另外一个可能说好处就是可能就是当时有些观念，我们现在会看来就是错的吧，所以呢就是他，所以他改变到他改变过来就是可能就是会就是更适合我们来看，但是就是因为我还没有看这个电影，所以呢，我还不知道就是他这个到底改编的有多成功。所以呢，我觉得我可能会看了再说。
2: 我知道，就是很多电影，就是他们想吸引观众嘛，那就是他们肯定会，那他们肯定还是会变这个，那本来这个故事一点。可是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不是那么，我就是，我觉得如果变一点点也没事儿，可是如果变得太多了，我觉得就是也不可以，因为慢慢的，那就是那些人，那普通的人，就是他们就会忘记。这个本原来这个故事是怎么弄，然后他们就只会相信就是现在有的这些事情。
3: 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来一个古代一个故事来改编成电影，我觉得就是很多就那些就可能细节吧就会被露出来，然后因为就可能有一些就是以前的故事就没有全文，然后呢就可能就只剩下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们就很多一些就是小的东西，就很多人都会就争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要是那种就是以前的故事，然后呢，就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发生了什么东西，我觉得就可能没有就你要是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那种故事，还是变成电影会好看。然后我觉得要是你把《奥德赛》改成电影，我觉得可以吧，因为我知道就有很多就关于《奥德赛》的那些文章，然后呢都有很详细的去讲了个到底发生了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就会拍得挺好。
4: 我觉得
0: 翻就是这个翻拍这些古老的这个神话或者一些故事，我觉得是好事嘛。我觉得很多这些老的一些故事其实都是非常精彩的嘛。然后像这个比如这个荷马的这个史诗可能很多人都看不懂嘛，但是在一个电影的这个形式下就是很多人都能理解嘛，所以我觉得用这个电影去翻拍也可以带来很多人为就是古代的一些历史去感兴趣嘛。然后当然我希望就是这些导演就是很多人就是我们已经嘉宾们已经前面已经说了嘛，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去保留这个核心的这个精神嘛，就是不要改变的太多。但是我觉得就是翻拍到这个现代肯定要做一些改变嘛，所以也应该让导演就是做出一些新的这个决定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翻拍肯定是好事，但是主要还是要保持这个平衡嘛，就是不要改变的太多，但是我觉得也不能100%的就是原封不动的就是把这个电影直接翻译成就是现代。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当然这个奥德赛就是在于这个古希腊这个神话的这个背景中嘛。那么在就是你对这个奥德赛或者你对它背后的这些古希腊神话了解多少呢？
4: 我觉得这个电影我听说过，之前我这个 Odyssey 和这个希腊这个神话我是很懂的，因为我小时候从3年级我是读这种希腊神话，和我学习了，和我听说好多像好多的古代的人，像 Zeus 和什么 Beyond 的很厉害的这个 God。 我觉得我是听说过这个电影之前，我是知道好多这种希腊和 Odyssey 的这个神话的了解，我很了解以前，和我现在我知道这有这个电影，我更想看了，因为这个我以前都是给这个神话我都是很好奇，和现在有个电影我能看了，也就是让我更能让我把自己研究这个很有趣的这个很有趣的神话，这个神话也

0: 我之前我是很知道，这个是更让我想看这个电影，和一部分是也是因为这电影也没改变太多，我也是很想看。我觉得总共这个电影，看之前我是懂这个神话，像和神话也有好多神话，不是逛 Odyssey，像那个 Odyssey 的这个。写这本故事的人是人叫 Homer，他也写了一个别样种故事神话叫《The Iliad》，这个我万一读过了记不得了，我要再看这那个什么意思才能知道我读没读。但是，这个希腊的以前的故事有很多别样的这种故事，像有讲那个有讲那个。很多人像 Achilles，很多 hero，很多有名的人，也是我觉得，对，我是看过的这个，我是听说这些故事的之前。
1: 这个《奥德赛》，我可能4年级、5年级就有点无聊，没看到就是有意思的书在图书馆里，可能就选择了一个《奥德赛》，就看了一下书，就挺长时间过了，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看那个《奥德赛》电影，可能帮我就是记得了一些事。就本来是就是知道这个故事，可是为什么他就是不能回去？然后我就觉得就挺，我就觉得就挺奇怪的。但是没事，我小时候也本来就挺喜欢，就是读像那个Percy Jackson 的和叫啥，就是。The Trials of Apollo 就是 Rick Riordan 的一个很有名的，在美国的，好像一个 一个在美国一个写书的，就是他会写很多就是这个 Greek 的故事，所以我也看了很多这个，然后我本来也挺喜欢这个就是 Greek 的这个。这些故事，所以我就，看《奥德赛》以前就已经知道了挺多的，在这事儿上。
2: 我像体育家的时候，像我小时候读了几本书讲，希腊神话的。我觉得像现在我知道那个电影里面《奥德赛》，我读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奥德修他是个希腊的，像个好帮助别人的人。他本来在那个特洛伊战争，他在那里打的，而他也吃了很长的战争，他吃了一个很长的，像个真理是回家。和我觉得像不一样的希腊神话里面的人，像我知道一些叫像宙斯或者波塞冬，我知道很多这样子的。和我觉得像我最喜欢的奥德赛，像。最吸引我想要看的就是，因为他会把很多不一样的像内容放在一起，比如像把很多像那个一些像他把不像他那个奥德修他本来吃了也很长的像一个的他。他吃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吃很多 adventure 和里面也加了很多不一样神话和一些像很可怕的像动物，像那个我知道有个像可怕的 monster，它只有一个眼睛，和我知道它在里面出现了几遍。
3: 我在看这个电影之前，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故事还是比较了解了的，因为就是我演过一个，就是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一个，可能比较像歌剧的一个，这个东西吧，一个表演吧，然后呢，所以呢，就是为了那个我就了解过这个故事，然后呢，也大概去查过，就是 当时的一些历史背景，和当时的一些其他文化这些方面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听说了这个电影它出来过后，我还是就是非常感兴趣，然后也非常想去看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我在我们的拉丁班上，就是我们要翻译一些，拉丁文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有一些就是，可能一些小故事我们要翻译的，就是，从这个奥德赛这里面提取出来的一些小故事吧，所以呢就是在那里我们也就是在班上就是我们也大概就是聊过这个故事发生的一些东西，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就是在我也听说过就是网上好像就是有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奥德赛的一个音乐剧。还是什么，就是叫 Epic， 然后呢好像就是最近也要说把这个也要拍成一部电影，然后呢除了就是这个奥德赛以外呢，就是我小时候也读过一些希腊神话的一些故事，然后呢我在三年级的时候就是我们班上也就是演了一些这些故事，就是非常短的一些剧情吧，所以呢就是我在这个电影之前我觉得我还是对就是这个故事和希腊神话就是有所了解的。
4: 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现在再插播一段广告。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有温度，
8: 有深度，
6: 有角度，
9: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10: 讲风趣，
11: 讲情趣，
9: 讲乐趣，
6: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4: 好，那么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情境美语的片段，那我们现在开始。
12: SoDo you actually know what the Odyssey is about?
1: Kind of. It's about Odysseus trying to get home after the Trojan War, right?
12: Yeah, but the crazy part is that the trip takes him 10 years.
1: 10 years? Why does it take that long?
12: Mostly because he keeps running into monsters, dangerous islands, and angry gods.
1: Oh, like the Cyclops?
12: Exactly. He blinds the Cyclops,Polyphemus, but then finds out Polyphemus is the son of Poseidon.
1: So the god of the sea basically makes his journey even worse?
12: Pretty much. Poseidon keeps causing problems for him, while Athena actually helps him.
1: Wasn't there also something about the sirens?
12: Yeah, their singing was supposed to lure sailors to their deaths, so Odysseus had his crew tie him to the ship so he could safely listen.
1: Meanwhile,What's happening back at his home?
12: His wife Penelope is waiting for him, while a bunch of men are trying to marry her because they think Odysseus is dead.
1: So it's basically an adventure story, but it's also about loyalty, pride, survival, and trying to make it back home.
4: 那我们现在翻译一下，你知道奥德赛到底讲的是什么吗？
3: 大概知道一点，是不是讲奥德修斯打完特洛伊战争以后想回家的故事？
4: 对，不过最夸张的是他回家的路花了整整10年。
3: 10年？为什么会花这么久？
4: 因为一路上不是遇到怪物就是碰到危险的岛，还有一些神一直在干涉他的旅程。
3: 哦，像那个独眼巨人。
4: 对，他把那个独眼巨人波吕费摩弄瞎了，结果后来才知道对方是海王波塞冬的儿子，
3: 所以他等于直接惹怒了海神。
4: 差不多。波塞冬一直给他制造麻烦，不过智慧女神雅典娜倒是经常帮助他。
3: 我还听说过塞壬，他们是不是会用歌声迷惑水手？
4: 对，所以奥德修斯让船员把自己绑在船柱上，这样既能听到歌声又不会被诱惑跳进海里。
3: 那他离开这么久，他家里怎么样了？
4: 他的妻子他的妻子 Penelope 一直在等他，但很多人都以为他死了，所以有一群求婚者一直想娶他。
3: 所以奥德赛不只是冒险故事，其实也讲忠诚、骄傲、生存，还有一个人为了回家愿意经历多少事情。
4: 那我们现在解释一些词汇。
8: Epic 史诗，指篇幅很长、内容宏大的故事。

0: 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巨人，只有一只眼睛。在《奥德赛》中 ，Odysseus 遇到了 Cyclops， 叫 Polyphemus。
1: Siren， 海妖，希腊神话中的神秘生物，会用非常迷人的歌声吸引水手，让他们失去判断力，并走向危险。
2: Lure， 引诱，诱使，指拥有吸引力的东西，让别人靠近或做某件事。比如 ，The sirens lure sailors with their singing， 意思是，塞人用歌声引诱水手。
0: Suitor， 求婚者，只想要和某个人结婚，正在追求对方的人。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他就想回家，可是就是在路上，就是有很多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最后，他是回到他的，他是回到家，可是他只有他活下来了，他其他那些朋友都没活下来。
2: 我对奥德赛这个故事我了解，就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东西，但具体的那些内容啊，些东西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没有读过关于这个的书。但是我以前就是我看古希腊的那些书，我看过有挺多的。然后呢，我也就是看过一些就是小的就是 excerpts of 就是这of like。这本书，然后呢我就也大概知道一些关于这些东西的事吧。
3: 那么我就是还是知道的比较多嘛。那么好像前面的嘉宾已经提到了很多嘛，其实最古希腊这个神话这个最有意思的部分，我觉得就是这些神明嘛。因为这些其实很多像这些宗教的神都是这个完美的嘛，但是在这个古希腊神话里，其实这些神就是都是比较邪恶的嘛。像这个宙斯就是会就是作为跟很多就是凡人女的会生很多孩子嘛，然后就是导致他的这个老婆这个女王就是对他就是非常的生气嘛。然后像这些古希腊神话中有很多比较意思，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嘛，比如这个特洛伊战争，就是这个奥德赛前面的这个战争，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段嘛。然后对于这个奥德赛本身，就是我看这部电影前其实也是知道的也是没那么多嘛，就是我就知道有一个叫奥德修斯的这个英雄，就是赢了这个战争后就是要花很多年就是回家，然后路上就是遇到了这个这个赛人嘛，就是这个一些愚人会用歌声去这个迷惑这个就是船员嘛，还有这个独眼巨兽嘛，就是有一个眼睛的一个大怪兽，然后也是这个波塞冬的这个海神的这个儿子嘛，所以我也是知道挺多的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部电影就是有很多比较有名的这个演员嘛，像比如有这个汤姆荷兰德，他就是演蜘蛛侠的这个演员，有这个安妮海塞威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女演员，有这个赞达亚，还有这个马特达蒙嘛，都是有很多作品，然后有名的这个演员嘛。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像这些有这些有名的演员在一部电影里，会让你对这一部电影更感兴趣吗？
4: 我觉得这个有这个有名的演员会更让我想看一点，但是不会让我觉得更好一个电影。我看电影，我是看电影。

Beyond 的方法，像那个灯光，好多 Beyond 方法，我是看这个才是我知道一个电影好不好。一个有名的人，像这些什么 Matt Damon、 Tom Holland、 Zendaya 和 Anne Hathaway， 我是看他们，我是想看了一点还是多一点，对不对啊？但是我还是，我是看一个电影好不好，我这个感觉是看这个电影的一样的方式，像是不是啊，他的故事多深，这个前面

和小东西，这样我是这样子看才一个电影多好的一个一样演员和有名的演员，对不对？会让我更想看电影，有时候，但是不会让我更觉得一个电影更好，这个是

0: 我觉得一个电影的不一样的方式才让决定。
1: 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有个更你更喜欢的一个演员，可能会加一点兴趣吧，在就是想 maybe 就是可能想看几个电影，但是可能就不会就是他们演得多么好，这个故事里讲的就是不太好还是什么什么，也不会加你的这个兴趣在这个电影，像前面嘉宾说的，就是有这个很有名的演员是好事儿，但是先得就是故事的讲好和 director 的就是编好这个电影。
2: 我自己觉得像我不是很在乎像谁是那演员，像不管是像一些像很著名的的演员，因为我相对注意的，因为就是像我觉得所有的演员都有自己想帮助电影更好的方面，和我就是管他们是不是可以演出所有那个他演的那 character， 他是把所有的要求全都到了，他是不是把所有的故事里面像自己像那个书里面他讲的事情他是不是描写掉在那个他表演的时候，和像我最想注意那如果是个好电影像根本的像故事像他怎么写的故事怎么他做像每个人说什么，那就是像是不是有趣，如果那有趣我就想看了。我也是像他像电影他出了谁的效果，像他电影里面上有像那个 vibe 是不是好不好，然后就觉得像有趣，和我觉得像很多像音乐或者像那个谁做的电影也是像我觉得挺重要的。
3: 我其实就是对这几个演员都不是非常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电影它就是有非常有很多就是很有名的演员在那里面演，那就是有可能说明这个因为这个演员他有名嘛，就是有可能说明他们演得很好，那这反过来呢就是也有可能说明就是这个电影它本身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呢就是还是要看就是这个电影它本身的评价，然后呢就是看这个故事对我感不感兴趣吧。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可能是最会决定我感不感兴趣就是看一个电影的，而不是就是谁就是哪个演员在里面演了什么。
4: 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演员这个事情，我本来就是我都是不会注意就是他们的这些演员是谁，我觉得就是这些事情就是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更重要就是这个演员他们是就是怎么演的，他们演的是不是就是对的，他们那然后就是我就是这个演员他们这里就是我不会那么管。
0: 我对那些就是很有名的演员就我其实不知道很多那些就是像前面说的那些演员，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要是听别人说呀，就是一个电影里有一个就很有名的一个演员然后演得很好，我觉得就可能会让我去更感兴趣吧，但也有时候就像要是就我真的就

0: 讲那个故事跟对我影响更大吗？
1: 我觉得我跟就是嘉宾就是都同意嘛，我觉得一部电影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这个演员有不有名，还是就是这个演员的表现和他的故事嘛。像我知道很多电影其实演员可能不有名嘛，但是故事很好，他的演技很好，特效做得很好，我觉得这种电影其实也是很好的，跟有这个有名的一些演员也没什么差别嘛。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其实有名的演员也不代表就是演技其实多好嘛，像就是在这个奥德赛这个电影里，我觉得像这个汤姆·荷兰德他的演技在这个电影里其实挺差的，我觉得，然后他演的这个角色

0: 有名的演员不代表就是他会其实表现得很好嘛，然后也不代表他就是会展现他的演技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有些演员其实会让我反而去不想看一些电影嘛，像比如就是巨石强森嘛，就是 The Rock， 就是我觉得如果 The Rock 在这个一些电影里，我反而就是不怎么想去看嘛，因为他做了很多比较垃圾的一些动作片，所以如果我看到一部电影里有这个巨石强森，我可能觉得就是这个电影可能不怎么好看，就是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垃圾的一个动作片。所以总而总之我觉得一部电影里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故事嘛，然后他的演员里就是不要看就是有名不有名，如果你觉得这个有一部电影你觉得他有意思，你觉得你看他的这个预告片觉得可能会很有意思，可能会很好玩，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去看，不要看什么有名的演员不有名。那么就是最后就是当然就是这个暑假除了奥德赛还出了很多别的电影嘛，比如这个蜘蛛侠四嘛，就是崭新之日，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看的。然后这个这个冬天也要出很多大电影嘛，比如这个 Dune 这个第三部，还有就是这个复仇者联盟，所以今年有很多就是这种大电影和很多这些有意思的电影，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或者有觉得有意思的话去可以去看一下。那么由于时间问题我们今天只能说到这里了，那我们下周时间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
1: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2: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3: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4: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5: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6: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1: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7: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1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来到本期的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你们的新朋友金灿。近期的美国移民领域啊，集中出台了多项新规，法院重要裁决，不少华人朋友非常关心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那我们今天呢，依旧邀请到了资深的移民法律专家曹肖鹤曹律师。曹律师你好。
16: 金灿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5: 那我们最近呢，有个讨论热度特别高的政策，就是关于 BIA 出的新裁决，对于在美国已经累计超过180天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呢，即便持有了回美证出境，也会触发3年或10年禁止入境的条款。这一裁决推翻了已经实行10多年的既有判例。 那很多朋友手里他拿着 AP 回美证，本以为可以安心的出国，但现在突然听到有风险，能不能先和大家说说这条新规到底改动了什么呢？
16: 听众朋友好，对这个其实是移民上诉，上诉委员会，这样的一个新的案例哈，它是有这个判决呢，实际上是这个案例实际上是有法律效力的哈，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大家都知道哈，如果你在美国境内，递交了调整身份呢，那我们老百姓一般的用的表格叫485，所以老百姓我们也经常说递交485，也就是说在美国境内，您从非移民身份转到移民身份，这个过程就叫做调整身份。那么调整身份的同时呢，您有资格递交工卡和我们叫 advance parole，就是应该说是提前这么一个提前的一个特许。那么这个提前的特许呢？经常我们因为他用的是136表格，老百姓呢也经常管它叫131，或者叫 AP 纸。这个申请呢，一旦批准了以后呢，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福利，那就是说您在绿卡没有批下来之前，调整身份没有完成之前呢，您可以提前离境。提前离境的话呢，然后呢拿着这个回美纸，拿着这个我们叫 AP，就是可以叫回美纸。白皮书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称谓哈，总而言之呢，用 AP 呢最精准一些。那你可以拿着这个 AP 纸呢，可以回来的。但是呢，就是在我们有几种类别的调整身份里边哈，比如说美国公民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个配偶申请这个调整身份的时候呢，即使是因为这个是485里面又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例外条款哈。就是那个例外条款呢，允许呢，你即使是在美国境内，只要你是合法入境的，但是非法滞留了，没有身份了，然后呢，如果你的美国公民的配偶啊，或者美国公民的父母啊、子女呢，给你申请了这个签证的话呢，申请了绿卡的话呢，递交完485之后，其实你的在美国的非法滞留的这么一段，应该说是被原谅了吧，被原谅了，那么。所以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在美国境内待了，正常情况下，假设说给你个旅游探亲签证啊，B1B2，然后你来了以后呢，没有马上走，你呢待了3年，待了1年以上吧，一年以上也好，还3年以上也好，那么后来呢，你就等于是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就你就非法滞留了，非法滞留呢，如果是在非法滞留超过半年，如果你没有就超过了180天，如果你一旦离境，你再回来的话，就有一个3年的禁令；如果呢超过365天，你一旦回来的话呢，就有一个一旦离境的话，就有个10年的禁令。但是呢，如果你有了就是说，如果美国公民，刚才说你的直系的这个亲属这几种类型哈，如果给你申请了调整身份，然后递交了这个 AP，你拿着这个 AP 呢，其实呢是可以离境，然后可以再回来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10年和3年和10年的这种，不许就禁止你回来的这么一个禁止吧。那现在呢，也就是说8月12号的这个BIA 的这个判这个案例呢，这个判决呢，实际上把这种现象呢给禁止了。那么所以呢，所有拿 AP 纸的人呢，但是其实会有很多人就这个发表了以后没几天哈。但是其实已经我们有的很多客户在问了，哎呀，那我递交了 AP，我可不可以离境呢？对，但我其实我也看到了我的一个律师助理在那里面回答的非常好啊。他说你这边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呢你是在旅游探亲签证还没有结束之前你就递交了485，你没有非法滞留这个180天或者180天以上或者是365天以上的这种经历，所以你没有存在非法滞留。那么你要如果愿意拿着 AP 纸去离境，然后再回来的话，应该不会有这个3年和10年的这个限制。但是对那些个有一段时间非法滞留，超过180天的这种人呢，那你拿着 AP 纸也应该非常非常慎重了，因为有会受到这个案例的这个影响。那么一般的老百姓的话呢，他不看案例的，他看规定，对吧？所以呢，就是说的我也很感激咱们西雅图这个平台，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平台给大家 听众朋友们提供这个机会，就是说它有这么一个限制，那么你一旦如果你想离境，你一定要跟你的律师先做好咨询，然后再决定怎么办。
15: 对，是的，如果听众朋友有相关的问题啊，咱们也可以积极的后续咨询一下曹律师，去解决这些问题。对，那最近呢，关于这个旅游签呀，这个 B1 B2，在今年的8月3号，国务院正式将 B1 B2 签证的保证金，它计划设置为永久性的政策，那有1万美金、15000美金、20000美金，那大家都不知道啊，是所有申请这个美国旅游签证的人都需要缴这个费用吗？
16: 对，就对旅游探亲签证呢，就 B1 B2 其实是既包括了商务，又包括了旅游探亲签证。那么很多短期到美国来的人呢，其实都用的是这个签证啊。那就是说，保证金的话呢，那在我看来呢，是只是针对一部分人的，它不是说所有的。首先，它不是针对所有的国家的 B1 B2 的申请人。然后呢，再一个呢，也不是申请，也不是针对所有的申请人的。所有的申请人就是说，他所也在我看来，他是会选择一部分人，然后也就是你办 B1 B2 签证的时候，他会要求你交这个滞纳金。那至于挑选哪些人的话呢，我认为他可能会认为，你比如说有可能会滞留啊，有可能有违法现象啊，或者以前有个违法现象啊，总之呢，他是怀疑你在美国可能会有可能违法的。那么有这个保证金的话呢，到时候他就可以没收你保证金，那么至少呢，就是说，那你可能为避免这个罚款，那也可能会就是更加遵纪守法一些吧，它是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呢，这个规定呢，实际上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在这个名单上面，但是呢，这个名单呢也在随时发生变化，所以呢，我们也在关注，然后随时呢跟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随时更新。如果有任何变化，
15: 好的，那在8月6号的时候呀，白宫正式发布了一项新的总统行政令，就是宣布将终结生育旅游。美国政府之前就已经多次释放过信号，要打击赴美生育旅游，但这一次呢，不再只是国务院或领事馆层面的提醒，而是特朗普总统直接签署了总统行政令，要求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立刻采取措施。那很多人就问了，这条政令呢，是不是就改动了落地国籍的相关法律呢？
16: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因为前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政府和这个应该说有一些个相关团体起诉政府跟政府之间是有一个诉讼，关于这个出生公民权的问题。这出生公民权呢，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美国宪法是规定哈，任何一个不管你是有没有身份的这个父母。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公民到美国来，不管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甚至说有没有身份的这些人，只要你的孩子出生在美国，就有权利获得美国公民。那这当然也造成了很多人，这个很多人实际上就是说，利用了这个美国宪法的这个规定，因为美国，因为大家都是很羡慕哈，能到美国来，美国是一个梦之国，这自由啊，民主。然后当然还也有这个富裕哈，还有很多机会。那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为了给子女提供机会，也是为了给自己将来提供机会，认为呢这些小孩如果拿到了美国公民，在21岁以后，他就有资格给他的外国的父母申请绿卡了。所以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很大的捷径吧，就对那些个把孩子出生在就也就是说把孩子出生在美国的人。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批人，就是说特意的，这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特意的就把孩想着想方设法的，把孩子生在美国，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比较戏剧性的比如说这个，因为美国有一个很长的边境线啊，尤其是跟墨西哥之间，那么就有一些人呢，为了把孩子生在美国呢，冲进来的话呢，那就算自己没有拿到身份，但是孩子将来可以是美国公民哈。那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些个很多人来讲呢，其实呢， 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想到美国生个小孩嘛，所以也就开发了这么一个，叫，当然不光中国大陆的啊，开发了一个，但是呢，就是说，在打假的这个名单上面呢，中国大陆的一些个团伙吧，就是比较明显，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生育这叫做，美国就是美国叫赴美生子旅游团。或者赴美生子，这个就是叫，就叫什么叫什么嫂呢？叫，就生完小孩以后月嫂，就总之，然后包括领着他们去体检，总之发展成了一个这样规模很大的产业，而且是就是数十年不衰哈。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呢，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就是特朗普总统，那当然不光是中国大陆的，也大家也刚才也知道了，有一些。边境线的一些个人啊，冲进来为了把孩子生在美国哈，所以呢，就是特朗普总统呢，实际上之前呢提到了一个，就是说想把宪法，他也不是想改宪法，而是想用行政令、用行政手段，或者是用法规来呢这个把这个禁止有一些个临时签证的人把孩子在美国获得这个公民权。那当然了，他输了，你知道，在打到了最高院。最高院应该说是有一个300页左右的这么一个判决吧，就是认为这是美国大法宪法规定的，对吧？然后所以呢，就是说等于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输了，那么政府输了呢，那显然他还是想要打击这个，就是说赴美生子的这个不是这个自然的想在美国有身份的这些人生的小孩。所以呢，这在我看来，也就是结合在这个最高院的这个判决之后呢，那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总统令，叫行政令也行，总统令也行。那么这个总统令、行政令绝对是在总统行政的执法的这个范围之内的，那当然了，那就是说他一旦授权，这个 ICE 也就是国土安全局了，你的检察院呀、然后包括移民局的话呢，也就是他们就有了这个。执法的这个根据了，那么就有可能会，但是之前也已经有若干个这个月子中心，被这个有些人被抓了什么的。那之后呢，在我看来呢，这个一旦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法规一旦非常清晰以后，那我相信这样被抓的这种事情会更多。而且呢，那些个，比如说，如果。那你就是到领事馆办签证的时候，那实际上你就没法再撒谎了，对吧？就原来是说如实说，那你就不能如实的说了，你就要撒谎。如果撒谎以后之后，他发现了你其实是目的是赴美生子的话，那将来会有一系列的惩罚，配套的这种措施，
15: 那像发行了这个政策呀，那如果现在正在美国境内，他比方说他就是已经来到了美国，但是他来美国的目的是要就是生孩子去获得这个公民的身份，那如果被发现了，他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
16: 对，
15: 在美
16: 我觉
15: 国
16: 得，
15: 被发现。
16: 对，我觉得有几种可能。首先呢，他的签证可以被吊销，就是叫我们叫 revoke 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我给你 B1B2 了，但是我可以把你这签证给你撤销了。对，这是一种。另外一个呢，也有可能呢，就是被遣返。被遣返呢，这个就等于在移民法律里面最大的惩罚了，也就是驱逐出境，我让你离开。离开这个美国，这都是有可能的。然后下次也有可能呢，你这次，侥幸的把这事情做了，那么你下次呢，有可能就是再入境的时候，如果发现了的话呢，有可能不会让你入境。然后呢，也有呢，就是说他赴美生子了，然后呢，这个就是当然完全是根据这个，就是为了生孩子到美国来的这种人，如果移民局呢，就是到使馆办别的签证。或者甚至在办绿卡的时候，这以前我们都碰过这样的案子，就是说呢，他在投资移民到使馆去办绿卡的时候，就最后一关了，使馆面试的时候，那么发现他以前曾经赴美生子，就没给他批绿卡，对，因为他呢当时是，事实上到美国的目的和他说拿旅游探亲的目的不相符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近期发现的，包括以前的，都多多少少会受些影响，你这个。对，问题问得非常好，
15: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要慎重来看待，对，关于这个， 赴美去生育。那接下来也是跟申请绿卡相关的呀，就是最近震惊了咱们的华人圈。美国司法部8月12号公布了号称美国史上规模最大之一的婚姻绿卡欺诈案件，在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式提交起诉书。那曹律师可以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吗？
16: 对，大家如果看这个新闻的话呢，就等于是在8月12号的时候吧，有这么一个新闻，就是等于1000人左右的人，应该说是这个案子涉及到1000人左右，然后呢，就是有等于有这么一个团伙呢，就是从头到尾的在做这个假结婚，就通过假结婚，因为大家可能都了解哈，就是说结婚呢，实际上是通就是婚姻移民呢，是一个特别主要的可以拿到绿卡的一个方法吧。所以呢，这也使得这个很多人呢，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呢，就给很多人应该说给犯罪团伙吧，埋下了这个就等于给他开辟了一个方法。然后呢，他再利用了这个法律规定，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挣钱嘛。你看他这个案例，他就说每个人大概要付10万美金不等。就是你要如果做这件事情，那么他就通过美国公民，借助于美国公民，然后呢，假结婚。所以假结婚就不是说真的相爱了然后结婚的，而是这个两个人可能都不认识。这个我们以前就在我们的咨询的客户里边啊，我们律所是非常非常小心，我们要考察这婚姻是不是真实，我们才敢做婚姻移民。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曾经也发现过，就是这种。实际上是假的结婚，可能是朋友帮忙，这个，但是呢，你要如果能看出来，就是你感觉上能看出来哈，那你要如果是跟他的朋友聊一聊，一般的人也就承认了，就说这个还是给朋友帮个忙。那作为我们来讲呢，我们就不敢做这种案子哈，就是说，因为实际上他这是个假的，那你等于是在帮着假的在，他除非他把你也给骗了，你就恨不得你也觉得是真的了，对，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等于是在你的专业度是有问题的，就你实际上涉及到这个违法了。对，那现在看来是广告时间是吧？大家一会儿会广告会进来哈。对，那么广告之后的话呢，我们再接着聊这个假结婚的事情哈。对，那金灿，你附近的朋友，你周围的朋友里面有没有通过结婚办的这个绿卡的？对，然后他们你感觉？他们都是些什么情况？有没有任何可疑的？你也可以分享分享。OK，对，
15: 还好吧。但是我最近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这边上学，然后呢，他是美国的留学签证。然后呢，他就是因为毕业之后好像只有半年的，好像是叫 OPT 还是什么，所以呢，他就被迫就回去了。就是他觉得自己留不下来，就还挺惋惜的吧。对，
16: OK，那一会儿咱们现在它是广告时间，OK，所以咱们 OK，
1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谷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8: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5: 好，咱们欢迎回来。那曹律师，我们继续接着聊。对，
16: 好。嗯
15: 哼。那现在呢，就是我身边就是认识的一些留学的朋友，有的他就是已经回国了嘛。那有的呢，他们其实申请通过工作申请绿卡要等很久，他们也想就是跟自己身边的恋人，对他们。就是想要说，如果他们的恋人是公民身份，那可不可以通过结婚的方式去拿到这个绿卡？但是你也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就是虚假婚姻。那如果我的朋友他要申请呢，他怎么就是移民局是怎么判断这个婚姻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6: 嗯，
15: 对，
16: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就假作真是真亦假，真作假是假亦真，对吧？这好像我记得好像《红楼梦》里说的，就是一旦有假的话呢，我那天我就跟我的那合伙人我们说起来这个案子，我们都觉得作为华人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哈，因为实际上它影响到整个华人形象，也就是说你们这是个造假大国嘛，对吧？对，就是你们这些华人是不是就是都总而言之对我们的形象是有影响的。那反过来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真实的婚姻，也就是说也会受到影响，因为人家首先看你正常情况下他就认为先是戴着有色眼镜，就整个移民法律跟美国平时的文化是不一样的。美国平时的文化呢，我们叫做先就是先是信用主义，我先相信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然后呢我一项一项的去否。但是呢这个移民法律是正好相反，我先怀疑你是假的，往后一项一项证明你是真的。那么现在再有这个假结婚这个量这么大，而且这个上千人的这么假的一个假结婚的犯罪团伙，这个司法部公开的这么宣传哈，我觉得都是非常的对华人的这个真结婚的是非常不利。所以呢就婚姻移民呢一定要就格外的要多去准备一些证据。那您也在问，就是说那准备上什么样的证据能够证明这是真的呢？对，那就是说比如说一个真实的婚姻所应该发生的事情，正常的情况下的真实的婚姻，你们俩总是要聊天吧，那聊天的记录啊，你们总是要照相吧，照相的记录啊，那你们要结婚的话总是跟爸爸妈妈会说的吧，跟你们最好的朋友会说的吧，那就是你们之间的留言呢，包括爸爸妈妈出的证词啊，朋友出的证词啊，然后再有呢就是说那一个是朋友好朋友出的证词，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正常的一个婚姻，那么你结婚的时候你肯定是要很多人知道的，对吧？而且你也不会瞒着你的邻居的，你也不会瞒着你的朋友的，对吧？所以这个呢他就是说真实的婚姻应该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公开的这么一种关系。如果你说你结婚了，然后呢你家里亲戚不知道，你周围邻居也不知道，而对吧，周围邻居也不知道的话，然后再一个你们比如说房屋水电费呀、也看不出来你们俩合住的这种意向，这在我看来这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像我们接触过一个就确实是一个假的哈，他你比如说他根本就不在他不在一起住，不在一起住呢，然后他说的那我把车放到了另外一条街上，那然后我们就问他，那你这条街有没有停车的地方呢？就你为什么要放在另外一条街上呢？你说你邻居不知道是因为你早出晚归，你什么工作早出晚归呢？你要如果是护士工作，对吧？你要如果是早出晚归的工作，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门口根本没有停车的地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对，然后他就把车停在那什么。再一个呢，那你邻居家有没有监控呢？他能不能看到你进进出出的人呢？总之，假的呢总是会有痕迹的。你另外一个呢，你像就是说，你比如说，他们有时候移民局也会半夜会查你，如果你在美国境内的话。半夜会查你3点钟4点钟6点钟去敲你的家门，然后呢你现在你说你结婚了新婚呢，然后你俩不在一起，他或者不在你家里边，或者呢你根本就不在一个房间住。然后我们有一个真实的自己的我们的一个案子呢， 就是说呢，他确实早上三四点钟到我们的客人家里面，然后发现呢，他们俩真的不在一起住，但实际上他俩确实有两个房子，这个我们也可以证明。然后呢，他发现呢，那女的的衣服和那男的的衣服根本没有在一个洗衣机里边。那事实上呢，我认为这是个真实的婚姻。事实上呢，因为这女孩呢，她的衣服她是就是等于广西那个广西啊，就特别难的，她呢穿很多呢当地的真丝的衣服，她都是手洗的。她说，因为我没放在一个那什么里，因为我那都是手洗的，不是在一波洗衣间里面。然后呢，她但是她也看了看她的衣橱，衣橱里面两个的衣服是不是放在一起。然后这个呢，事实上她两个房子呢，是因为有一个房子在装修，所以那男的装修的时候那天就没在。总之呢，就是说这些细节呢都会会影响移民局对你的判断。然后呢，就是说真实的婚姻呢总是能找到蛛丝马迹，证实你真实。如果是假的话呢，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因为那个是跟我们咨询的一个客户哈，我认为他是假的，我认为他是假的。而且呢，那种情况下呢，其实我是不主张他再接着往下进行的，因为你这个假的话，就是说人家都已经怀疑你是假的了。那当然了，至于要不要撤掉这种案子各个方面，这个呢就是律师和客人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决定和判断。那总之呢，就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就怎么判断包括财务上你们俩是不是一起在花钱呢，有没有，现在好像都挺那个成了一个模板的一样，说啊必须得开共同账户，共同账户也是假的，总共如果没有多少钱的话。但如果真实的婚姻的话，他其实未必开共同的账户，自己花自己都爸妈给的钱，对吧？但是呢，你虽然没有共同账户，但是你可能有其他共同的，比如你们上学在一起上了三年四年，然后你俩谈恋爱了，谈恋爱很长时间，你同学都知道。你看，就是说不是那么一个，不用那个僵死的模板去判断，对，
15: 那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案子，就是他明明是真的婚姻，反而被移民局判定为你是假的呢？
16: 哎呀，这个就是我这个还真是就在我的这个在我的这个工作的这么多年里面，确实有一起啊。他是这个客人呢，实际上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给我们推过来的。推过来之后呢，这个人就是说，我认为他应该说的是地方方言，应该是广东的，而且不是广东的粤语。是一个比如说客家话类似这么一种，我们真是一点都听不懂。然后呢我们看他的照片哈，就看他从最开始，但是他整个给他太太申请的这个过程之中呢，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其实呢，他全是自己弄的。自己弄的话呢，他就用的很多证明都不是移民局容易认可的那种证明。但是呢，我们就看他大概前前后后用了多长时间，用了大概11-12年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就他一直没有把他老婆弄过来，因为移民局一直怀疑他是假的，申请了几次都说是假的。就我们看这个照片哈，就看他当年，因为但是他就不停的一次趟一趟回去看他的太太，当年就真的是一满头青丝到满头白发，并不是因为他年龄老了，而是因为就他焦虑啊各个方面的。然后但是就是说，因为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应该找律师。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在我看来你已经被拒了一次了，你是不是还是应该找律师去问一问，去咨询一下是问题是什么。他俩的很多东西后来没有情书，他俩哪有情书啊，这电话费也很贵，所以他有时候他一个月可能打两次电话，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那后来呢，我们就告诉他，我们说你要写情书，他说情书是什么，然后因为你空口无凭啊。你两个人打电话，国际电话又挺贵的，就说了几句话，就是那放下了吧。但感情是真的，这个十几年了，如果是假的话，在我看来也是坚持不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也会看了，对，所以我不是开玩笑。然后他不会写情书，他就口述。我当时我那助理，当时我说你把它落成文字，然后你让他核实一下内容。我当时我那助理帮他就是落实文字，那个人口述他写的时候，他一边写一边在流泪。然后当然我当时也开了句玩笑，我说但是你这个花他帮他写情书这时间可太长了，咱们也没收写情书的费，你知道吗？但是就这个客人非常让我们非常非常同情，就是典型的一个假的，一个真的被认为是假的了，就是没有用美国人的文化他认为的方式去写这个 去做这个整个这个案子。嗯，对，就说美国文化呢，你要知道，在美国文化，他认为夫妻如果是相爱结婚了，他一般是不应该分开的。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们结完婚之后分开，我们还有那么个案子，也被认为是就怀疑了很长时间，被认为是假的，就是这个客人等于是搬到了，这个美国公民是个女的，这个男的呢跟她结完婚之后呢，他就搬到了西雅图，他家是在另外一个州，搬到西雅图之后呢，他就是他其实是因为什么？他是因为他觉得我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能当小白脸儿，我要挣钱。但他又不会干别的，然后他正好有一个亲戚在西雅图开个按摩店，他就在这儿做这个按摩。做按摩呢，他有时候回去看他老婆呢，他干嘛呢？就没有飞机票，说你看你老婆没有飞机票，就是别人有谁回去，他就等于是叫什么呀？就是那背包客一样的搭别人的车回去，所以看不出来他回去看他老婆。然后人家俩人呢，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照片，没有什么浪漫的。但是呢，就这个案子呢，后来呢，我又经历了他。就移民局把他俩分开了去面谈，然后面谈就问他说，问这男的说你回去以后，那你，你跟你老婆都去哪儿了？没有去哪儿啊？他说的没有去哪儿，他记不住。然后呢，然后说的那个，那你想他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那会儿已经有微信了。他说我们俩有时候就打打微信，打打微信的都是微信 call，其实呢也很难有证据，因为他没有文字。对，当然我们也后来把微信 call 有时候以那个。就微信打微信不也有一些个记录吗？也弄了，但是后来呢，就问了这个女的，问了这个女的呢，就这个美国公民，这个美国公民呢，外语还挺好的，英语挺好的，然后呢，人家说的非常清楚，他怎么去回去的，我们俩去哪儿哪儿哪儿了，然后呢，虽然没有照片，然后哪次回去，哪次到哪儿，总之呢，就是说呢，但是我们在申请信里面也跟他讲了。人和人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就是记不住这些事儿，男人尤其是，然后呢，他也不懂浪漫，他就只记住了我在他家，我在回家的时候，我帮他在院子里怎么着了，你知道吗？他记不住他俩人还出去玩了，那女的全记住了，但是呢，真实的就是真实的，就是说还是有很多证明的，然后包括他前妻前夫啊这些事情啊，他们说起来就是他俩说的东西是一致的，但不是完全一致的，就绝对不是事先编瞎话了。总之呢，这个案子过了，但是在去的路上，在移民局去面试的路上，他俩的车哈，就他焦虑，这车被偷走了，你知道，就被整个就撞得稀烂的，就特别焦虑，就为了，然后呢，然后我们在申请信里也说，就说有些地方的男人，他那个大男子主义的意识非常强，他在那找不到工作，他宁肯跟他分开，就说等于是在这边挣点钱，他都觉得是应该的，你知道吗？对。对，那我们还有10分钟。他说 program 案子9:45。对，对，所
15: 对，然
16: 以，
15: 后嗯，
16: 您说，
15: 对，是的，您说了，就是那我们在有些朋友申请婚姻绿卡的时候，您能不能列举点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移民官会审查的，就是哪几点是就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去马虎的。
16: 就是我觉得呢，就是一些个细节。尤其是他只要怀疑，他就马上分开，分开聊，分开聊的一些细节呢，就也没有必要事先，事先说哦，你说我的颜色，我的眼睛颜色是什么的，棕色的，然后你也回答棕色，对吧？就是说呢，你要如果是，就也没有必要事先去对这些东西，他就是一些细节吧，还是应该有个大概的有一个，印象，就你们事先应该沟通一下的，对吧？如果你的细节特别多。全不一样，这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你们俩第一次 date 是你们俩第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那这个东西呢，我见过很多。第一次约会，男的女的，他俩回答的真不一样，特别有意思。那男的呢，就觉得我已经是跟你约会了，那女的呢没有记得，他觉得那是一个普通朋友。但是移民局就觉得这事儿挺好玩的，对。那所以呢，就是说呢，但是我说细节，但是呢，如果你们俩都是所有的细节全是准确的。因为我知道也有一帮辅导假结婚的，也在辅导真结婚的，所以你要把所有东西都得背下来。那背下来之后呢，也可能弄巧成拙了，就本来是个真的，他就会觉得你们俩说的好像身高啊，他说我1.76米，然后那女的可能说我1.78米，我老公1.78米，那有可能他就没有记住他多高，对吧？那你所有东西全信，所以细节很重要，但是也不要故意去，作假。总之呢，我觉得，然后再一个呢，共同的东西呢。 如果任何的共同动信，移民局特别强调的经典的，比如说有共同账户什么的，如果你没有，你一定要解释，一定要解释在申请信里面。所以我们的婚姻移民其实做的还是挺复杂的。就是你比如说像两个国际留学生，家里面还都比较有钱，那每个人呢，就是这两个孩子结婚了，结完婚了之后呢，爸爸给这女孩弄了20万，那个男的给这个女这个家里面给可能都弄了15万或者弄了10万。总之呢，他俩人决定的不想并在一起，财务上，因为用他们爸爸妈妈的话说，这俩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离了，两个年轻小孩，对，所以呢他俩没有共同的账户。那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解释爸爸妈妈怎么说的呀，包括爸爸妈妈的证明信里都可以有。所以移民局认为经典的证明两个人共同生活意向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定要解释。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是细节上不要两个人背，然后另外一个呢，但是也要沟通，可以意见不一致。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我说的，如果人家认为共同账户是特别必要的，那么你们这个共同账户如果没有，要解释。当然还有一些个除了共同账户以外，还有一些个他认为应该有的啊，比如水房屋水电费呀、啊，那房屋水电你俩在一起住了半年，住了3月，那为什么没把他的名字放上去呢？对吧？啊，那因为我们刚租，或者因为我们快租期快结束了，要解释一下。嗯，这是我的建议。
15: 然后身边呢还有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男生呢他是公民，女生呢跟这个男生结婚之后呢就获得了绿卡，已经获得了绿卡，但是在期间男方出轨了，就是女生发现了男方出轨，她就是想要离婚，但她的婚姻还没有满2年，就是她申请不了10年，所以那您觉得她应该怎么做呢？
16: 对。就是说你是说这个美国公民出轨？
15: 对
16: 啊、
15: 是的。
16: 对，这个的话呢实际上是可以，我们叫可以自己申请的，就是这到要就是说把他的条件绿卡变成永久绿卡，那叫751的时候是可以自己申请的，可以自己申请。那你首先你要证明你当时的婚姻是真实的，对吧？你当这就你所有能够证明婚姻真实性的东西你都要有，然后呢还要证明呢这个就是说你比如说他出轨了，你要有如果有任何证据，对吧？对。然后再一个呢，当然要根据离婚的时间看到没到751，如果没到2年呢，那就是说看两个人是那到751的时候如果已经离完了，那就完全自己递，然后呢把离婚的证书交上去。如果呢还没有离完，正在离的过程之中，那么就是还是开，但是那个男的就不配合了呗，那你就正常的把751交上去，然后要解释一下子，就是说现在正在离婚的过程之中，然后等完离完婚了，把离婚的判决啊、交给这个移民局。对，就说这是依然，如果他拿的是临时绿卡，依然是可以在永久绿卡的这个环节，依然是可以自己申请的。但是如果临时绿卡都没有批下来，那这个就是确实比较上火了。对，所以如果想办绿卡的人，就通过婚姻移民，在我看来呢，就像我们很多。客户在没结婚的时候就跟律师签好协议，然后就进行准备，就是等到结完婚，就一旦有了这个结婚证，那马上就可以把递交了。然后这样的话，因为他审理也有时间的，对，
15: 对，是的。所以大家关于婚姻这方面的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先咨询律师啊。就像曹律师刚才也给我们非常详细的讲解了这么多的一些案例，然后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然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最后一个这个新的政策呀，就是移民局在8月5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新的政策，明确移民福利申请人应当在提交申请的时候就要交完整的材料，并证明自己符合申请的资格。那大家以往都觉得材料不齐没有关系啊，之后移民局会发一个补件的通知，现在规则改了，那意味着什么呢？
16: 对，这个是其实是我们认为是也是个挺大挺大的事儿哈。就是说呢，原来呢，在这个我们的专业的团队里边，专业的这个领域里边的一些个同行呢，我们管它叫一个英文叫 placeholder。中文的话呢就是像站队一样，叫站队，就是说哎呀，我为了排期哈，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差不多把基本的东西交上去，有些材料都没有，就怕那个来不及了，先交上去，然后把这排期先站上，然后把队先排上。 然后就等着他有补件吧，再说吧。现在呢，就是说呢，移民局呢强调呢，就是说呢，补件哈，我们可以，如果我认为你该交的没交，我应该直接拒你，我完全有理由直接拒你，我有这个自由裁量权直接拒你。所以呢，补件包括通知你说让你，我想把你的信给拒了，叫 NOID 的，或者是补件叫 RIP。这个仅仅是程序里的，就是我们可以，我们可以用这个环节，我们也可以不用这个环节，这个不是必须的。对，这个就是他等于说再说这件事儿。那么也就是提醒大家呢，就是你在第一次递交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特别完整，对，否则的话呢，就是如果被拒了的话呢，对有些人来讲，那就会陷入非常非常大的麻烦，因为他的身份就非法了，对，嗯，身份非法以后，他就有可能。比如直接就是遣返呀，一旦启动遣返以后又有一系列的新的一些个问题，对，嗯，
15: 所以在第一次交材料的时候，我们尽量就要请律师帮我们就是细化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完全了再交上去。
16: 对，
15: 那其实身边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可能律师没那么专业，或者是他顾忌的方方面面没有那么好，所以他提交的一些材料没有完全，就会非常影响案子后续的进程。
16: 嗯，
15: 对
16: 对
15: 对，曹律师，你们律所应该是材料方面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对
16: 对，谢谢谢谢。
15: 对，
16: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每个律所呢他考虑的是不一样的，他有时候呢可能从成本考虑，就是说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花10个小时，我们这个成功率到90%，然后呢那你花5个小时成功率可能到80%，所以呢就是说那他就可能他就愿意花5个小时，那么可能他的成功率80%他认为已经很好了，对吧？这是从经商角度来讲。但是呢你像我们律所的话呢，有时候就会叫什么呀，就会花特别多的时间为了争取那90%，因为那个20%的失败率对个人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每个律所的考量不一样。那就是，但是现在呢，因为网络各方面也都挺发达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找律师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考虑，比如做了多少年啦，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对吧？这个成功案例啊，然后周围人的评价呀，就找律师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子这个，经验和口碑，对对对，有很多好律师，嗯。
15: 对，好的，那今天的曹律师信箱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非常感谢曹律师为我们这些法律的一些文件呀、政策呀、案例答疑解难。所以呢，大家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啊，一定要去第一时间的去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律师和你一起沟通，然后对这些材料大家一起来去解决，不要一个人有侥幸心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6: 对，然后呢也谢谢这个听众朋友们，谢谢我们那个新的主持人金灿，对，我们原来的燕妮朋友呢，他因为经常有国际出差，所以对，就是这个时间有时候经常是他在出差的时候的半夜2-3点钟哈，所以也感谢燕妮在过去几年里的陪伴，然后也很期待跟金灿有这个更好的合作，在这之后哈。对，那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可能随时这个广告就会进来，就进入下一个节目哈。对，
15: 好，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6: 感谢大家收听。对，
2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1: 餐饮、
22: 娱乐、
21: 招聘、
22: 交友、
21: 买房、
22: 投资、
21: 演出，
2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在夏天穿一身黑也不烫人？夏日的穿搭，黑色穿搭。大家会有疑问，为什么夏天还要穿全身黑呢？那是当然是因为啦，黑色的穿搭的魅力呢是经典而且爆棚的。无论呢你是追求视觉的收缩利落感，或是多还是对气场毫无招架力，全黑的造型绝对是最稳的选择。但是夏天最怕的就是说，哎呀，黑色这不是很热吗？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呢你掌握了对的技巧，黑色也可以非常的清爽有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呢。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做黑色穿搭不热的三大法则。第一，就是运用这个夏季剪裁的设计，比如说露肤、宽松的轮廓等等。夏天就是要凉快，就是要让空气进入衣服里，像是吊带背心啊、阔腿裤啊、短裤啊、背心洋装这些单品，能增加空气的流动，也能在视觉上让你轻盈又时髦。第二个法则呢，就是要选对透气的布料，以天然轻盈为王。透气又轻盈的材质呢，才是夏天穿搭黑色的秘密武器。那你可以优先考虑亚麻、棉麻混纺、透纱、蕾丝、天丝等天然素材，既吸汗又凉爽，让全黑呢也能呼吸自在。第三呢，用细节的配件打造全黑的造型。纯黑呢容易造成这个沉闷的感觉，但是只要有巧思的细节，就让整体变得有层次。比如说一些亮片的装饰啊，透肤的网纱呀，金属的项链或反光的材质，再加上金属的耳环、银色的手链、透明的凉鞋、白球鞋等等，就能立即的化繁为简，有轻盈。这就是我们的夏天三大的穿搭不热法则。再来呢，就想跟大家推荐几个必备的入手黑色单品。 Let's go with the shopping list. 首先第一个部分呢，上衣单品，我们可以考虑黑色的 bra top 短版背心，那这就是凉感性感又实穿，还能搭配这个高腰的宽裤或牛仔裤。第二呢，就是透肤的黑纱衬衫，这个呢可以带点小神秘，同时又增加层次感。第三呢，不对称的剪裁 core top， 比如说单肩、斜肩，瞬间呢能够增加一些时尚感。第四呢，就是黑色的吊带衫，那这个呢就不是夏天必备的啦，简单，既能内搭又能单穿两用。夏身的单品呢，那我们可以考虑黑色的高腰阔腿裤，比如说亚麻雪纺材质的，既凉爽又显腿长，走路有风。工装短裙就是口袋的细节，全黑不单调，就是带点酷感又实用。5分的西装短裤，上班休闲两用，搭配 T 恤或衬衫都非常的合适。不规则的检查纱裙，那就是既有女性化的特征，又带点个性，走路的时候呢还有飘逸的层次感。连身单品呢，不能错过的就是黑色的小洋装 slip dress， 轻薄缎面或雪纺，

0: 然后会带一点慵懒感。泡泡短裙、连身裙，这个呢，就是带给女生这样甜美的空气感啦，又不怕沉，即便是黑色的这样的一个色系，它也不怕太过于沉重。配件跟鞋款呢，第一个呢就是透明带的凉鞋，运动鞋，这个呢是整个打亮黑色造型的一个非常好的单品，让整个视觉上呢更轻盈。金属的耳环，还有银色的项链，这些小范围的这个亮点呢，黑色穿搭的救星呢。黑色渔夫帽，哇，这个既质量又潮流，瞬间呢多了10分的韩星味。还有迷你的黑色斜挎包，最好是链条款的，这样是一个点亮造型的时尚小物啦。好啦，这就是我们的 shopping list 一些可以考虑入手的黑色单品。再来呢，我们就要想，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融入这个日常的穿搭呢？弹性的穿搭呢是更实用的，弹性的混搭更实穿哦，应该这么说。我们刚刚介绍了挺多的单品的，这个我们的 bra top 呢加阔腿裤呢。即便它是黑色的，它也可就会成为是一个日常的街拍或是夜间小酌的造型。然后泡泡裙改搭老爹鞋呢，就适合这样的轻旅行啊或咖啡厅的约会。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布料储备起来，快点把衣柜翻，就是赶快翻衣柜，然后呢把这些亚麻呀、天丝啊、网纱呀。等等的黑单品通通挑出来，那下次呢穿黑的时候就不是这种巨热，而是非常的这个凉爽时尚的了。配件的救场技巧，我刚刚提到了一些透明的凉鞋啊、白球鞋啊、金属亮的耳饰啊。或者随身的这些时尚的小技巧呢，就可以让这个黑色的穿搭如重开了滤镜一样轻盈亮眼。然后第四个穿搭技巧就是上短下长的比例数。那记得啊，就是你露点腰、露点肩，我们不暴露，但是更能够这个凸显黑色的身形优势，显得显瘦又时髦。哇，我们刚刚讲了非常的多呢，所以夏天呢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这个黑色的穿搭。只要呢我们能够掌握三个这个降温的技巧，再给大家这个重述一遍啊，就是降温技巧，第一个就是要有这些夏季的剪裁、露肤还有宽松的轮廓。第二个呢就是要选对这个合适的布料，让这个布料是天然轻盈为主的。第三个呢，就是用细节跟配件去打造全黑的造型。然后呢，再来呢，我们又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购买清单的时间啊，有一些必备单品，就是上衣啊，黑色的 bra，然后黑纱衬衫，不对称的剪裁吊带衫。下身呢，就可以选择一些高腰阔腿裤，是亚麻雪纺材质的，或是工装短裙。黑色的，但是呢，它有这些裤口的设计呢，让大家觉得实用，而且不单调。5分的西装短裤也非常的好，只是你上班休闲两用。不规则的剪裁纱裙也让就是更有女性化的感觉。那连身单品呢，这个黑色小洋装，全身的洋装呢，就是选一些缎面啊、雪纺啊，有一种慵懒的感觉。泡泡裙、连身裙等等，然后配件鞋款呢，就是白色的运动鞋，你可以搭配全黑的造型，真是堪称完美。一些金属的耳环呢，银色的手链呢，还有这个黑色渔夫帽啊，一些还有一个迷你的黑色斜挎包。好啦，今天呢，cosy 呢就分享了这些。 夏天穿黑也不烫人的秘技。这些呢就到这里啦，记得就是夏天的黑色呢不是只有 T 恤啊牛仔裤啊，你还有一些就是一些不同的bra top 雪纺阔腿裤、透纱衬衫，甚至一双透明的凉鞋，都可以让你的黑色穿出夏天感。所以三大法则剪裁、布料、细节，就可以穿出这个凉爽又不失气场的 All Black 夏天造型。我们的这个夏日金句啊，就是夏日时尚金句就给大家奉上啦。夏天黑色穿搭不烫人，黑色不只是冬天限定，关键是你怎么样让它透气又有型。那希望呢我们每一位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呢，都能成为这个酷黑夏日的最闪亮的自己。也记得可以在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频道里面呢，给我们做一些留言，然后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最酷炫的夏日穿搭，或者是跟大家互动分享一下这个你觉得这个全黑穿搭当中最棒的这个黑色单品是什么啦。那我们这个下次在西雅图西城每日说见啦。我是你的主持人 Cosin，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愉快的美丽的夏季。
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声声有情
5: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4: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5: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4: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5: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8: 我是苏泽宁，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9: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10: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9: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2: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每年六月到九月是无锡的汛期，而到了七八两月更需时时提防台风的突袭，这令人们不禁回望无锡这座水网密布的城市，千百年来因水而兴，也因水而忧。太湖烟波浩渺，里湖碧波荡漾，梁溪河婉转流淌，水是无锡的血脉与灵魂，却也曾在旱涝交替间带来考验。但一代又一代的治水先贤挺身而出，用智慧与勇气书写了人与水相处的壮丽篇章。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这些治水先贤，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治水精神。博公岛位于环湖路大卷桥南侧，与岩头渚公园接壤，是一处集生态风光、人文景观与水利枢纽于一体的美丽景观带。这座人工岛屿因纪念治水先贤张伯而得名。张伯是古代传说中著名的治水能人，在无锡及江南地区都享有极高的声誉，他被百姓尊称为慈山大帝或张大帝。尽管他并非是无锡本地人士，但他的治水事迹却深深影响了无锡的水利格局与民俗文化。在博公岛上就矗立着一尊张伯的高大雕像，伯公骑着猪婆龙正朝着独山门方向奋力冲击，而这尊雕像的背后藏着一个在江南地区流传已久的神话故事。相传里湖与太湖之间原有一座独山阻隔，两湖不通，每逢内涝或者干旱，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见此情况，张伯便率众人凿山通湖，他的决心感动了上苍，上苍将他化身为一头猪婆龙，用嘴拱开了独山门与普陵门。从此里湖与太湖流水通畅，无锡才渐渐成为鱼米之乡。为了纪念张伯治水的巨大功劳，过去无锡的老百姓专门给他建了祠堂。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张伯生日当天，城里和乡下的百姓都会在祠堂前举办庙会，来祭拜这位治水的大功臣。张伯当年的治水智慧不仅平息了水患，更为后世勾勒出太湖流域的水系脉络。长广溪自古以来便是外太湖经里湖进入无锡城的水上捷径，名称取溪阔水长之意，因其周围河道纵横密布，故又有白角港之称。天雨，各支流的水汇入长广溪，再流入太湖；天旱，溪傍的水可以灌溉两岸的万亩良田。 在三国以前，长广西流域还是一片由断续独立的自然河湖而组成的广袤湿地。到三国时，孙权称帝，实行屯田制，设毗陵典农校尉，专门管理农业。公元245年，孙权为了政治和军事需要，派典农校尉陈勋屯兵30,000，开挖疏浚长广西，兴修水利，使之南北贯通，成为贯穿太湖与里湖的重要水道。这一工程不仅有利于发挥太湖对里湖乃至无锡河网水位的调节功能，也大大促进了吴国的农业生产与地区经济交流，为无锡地区从汉代地广人稀的水乡泽国而逐步发展为隋唐时期人口稠密的鱼米之乡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张国凿河到长广西的疏浚，无锡的治水篇章带有才人出。北宋时期的焦谦之就是其中的一位。焦谦之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文采，为人严肃刚正。1057年，翰林学士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焦谦之和苏东坡同榜考中进士，都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1070年，王安石推行变法，欧阳修上书劝谏没能成功，第二年被贬为杭州通判，焦谦之也被贬为了无锡知县。焦谦之做官一生清廉，勤于政务，尽心尽力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受到百姓的称赞。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时候，全靠东南一带通过水路运来粮食和军需。无锡在城西连接梁溪河口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溪水墩显印桥位置，修了一座单将军堰，挡住运河的水，不让它流进太湖，这样才能保证运河里的船更好走。到了1075年，无锡遇到大旱，运河都干得见了底，船根本走不了。这个时候，宜兴有一个叫善恶的人来无锡考察水利，他看到城南运河的南面有座小桥，桥南边就是单将军堰，再往南就是梁溪河，那条河是通太湖的。善恶就赶到县衙，拜见知县焦谦之，提出了一个建议，把梁溪河的水引过来灌进运河。焦谦之想了想，果断地接受了这个主意，马上亲自带着百姓上堤，架起了42部龙骨水车，从梁溪河里把水护进运河。连着干了5天5夜，运河的水位终于涨上来了，船又能走了。同时，无锡北上的农田也浇上了水，躲过了旱灾，收成很好。焦谦之因此受到城乡百姓的爱戴，这件事也成为无锡水利史上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0: 说起无锡近现代治水人物，不得不提胡雨人。胡雨人是无锡堰桥村前人，1889年考中秀才。他性格直率，爱打抱不平，乡亲们都叫他杠头二先生。1898年，他考进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后来又去日本，在鸿门学院师范科留学。在日本期间，他积极参加留学生的革命活动，并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新中会。辛亥革命期间，胡雨人回到无锡，参加了光复无锡的活动，被大家推选为无锡县议会的第一任议长。除了搞教育，他还一门心思研究水利。1911年，他被聘到江淮水利测量局工作，花了2年时间实地考察江淮地区的水灾情况和水利状况，写下了《江淮水利调查笔记》和《淮沂泗实测蓝图》这两部著作。1920年，胡雨人担任太湖水利局的参议、江浙水利联合会的审查员，以及江苏水利协会的研究员。他经过实地考察测量，提出了一个太湖水利工程的实施计划，但可惜没有被上级采纳。同年年底，他在无锡发起成立了无锡县水利研究会，专门致力于治理当地的水旱灾害。1923年4月，无锡县水利研究会推举胡雨人等担任调查员，他们对全县的水利情况做了实地调查，并在同年8月写成了《无锡全县救治旱涝之计划书》，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是应急的治标方案，一种是长远的治本方案。1924年1月，县水利研究会作出决定，水利工程要分期进行，先要疏通漓江口，整治西城外的护城河，同时改建西门桥和显应桥，目的是让太湖的水能够经过梁溪河和护城河，直接通到京杭大运河。在改建西门桥的时候，胡雨人建议把桥洞从原来的约7米拓宽到约21米多，要和河面的宽度一样宽，这样洪水来的时候就能够顺畅地流走，让西北乡几十万亩农田不再受旱涝之苦。但这个建议遭到地方上封建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找的理由是，桥洞拓宽之后水流太急，会冲毁湖边的鱼池，还说桥洞下有户姓邵人家的房子，拆了会影响人家的生计。这件事在县议会里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对此，胡雨人先后写了《治水利研究会呈申书》和《治权益父老昆记》的公开信，公开斥责这些地方势力只顾自己利益，对农民遭受的水旱灾害和死活毫不关心。最后，水利研究会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西门桥设有两个桥洞，一个宽约14米，另外一个宽约7米，但那个宽约7米的桥洞仍然堵着不许用，目的就是为了保住邵家的房子。1934年，无锡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北边的河道都干得见了底，庄稼苗全都是枯死。广大农民强烈要求把西门桥的桥洞再扩大，让南边太湖的水能够顺畅地流过来救救急。无锡市政当局这才拆掉邵家的房子，把原来堵死的那个桥洞也凿通了，让西门桥的桥洞和古运河的河面一样宽。这样一来，北上的水流又大又顺畅，让北边几十万亩农田都得到了灌溉，解除了旱情。而如今，当我们漫步博公岛或眺望太湖的时候，先贤们的治水智慧仍在默默守护这座水乡。他们以无畏与坚韧书写的人水共生之道，已化作无锡永恒的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相思的地方。
0: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毛毛，监制华颖、严华，总监制 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深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0: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5: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想起来上周的这个时候，我还和家人一起开车到了 Joshua Tree， 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算沙漠地带吧，然后我们度过了非常快乐的一天。然后那会儿正好也赶上了这个立秋的前后，所以我们当时还在说，哇，这一个夏天就这样过去了。还好和家人们留下了非常非常多难忘的回忆，非常美好的一些旅行的画面。我觉得人生当中就是要有一些这样的点点滴滴，然后凑成了我们在生活当中非常多那一个 moment 的时刻。所以今天非常想和各位来聊一下，在我整个七月底到八月中的这个阶段，然后去了很多的地方，然后又回到美国，带着家人一起自驾，去了好几个地方。所以我在想，哎，其实到底我们人生目标或者是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怎么可能啊，你就是出去旅游了几天，然后怎么就开始来探讨人生的意义，或者是这种方向，这种看上去非常大的人生话题。但以前我真的有一点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小时候觉得考好学校出人头地，长大了以后觉得应该这个成家立业相夫教子，或者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发光发热。但这次我在去美国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不一样的心境。这种心境呢，我觉得好像不一定是年龄的增长，也不一定是阅历的丰富，我觉得更多上的是境随心转。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环境，然后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然后就会有新的一些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活。小时候我真的没有想过说 我以后一定会在哪个地方会长待很久。就包括现在很多人在问我说，哎呀，你以后会去哪儿啊，或者在哪个城市定居啊，我经常会说，我说我是一个特别特别随遇而安的人，我觉得我去哪儿都行，我觉得我干什么都好，就是我好像没有把自己的人生限定在某一个框架里，然后也没有把自己说你一定要这一辈子做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我没有框定自己说你永远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自己就不断的去发掘，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体验这两个字。我应该以前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体验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收获，不一样的成长，甚至是体验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或者最回归最最简单的本质，就是我到底体验了什么。前两天我们在美国玩的时候去了好几个城市嘛，有去 Vegas， 然后我们住在 LA， 然后我自己以第一次然后开车从 LA 到旧金山，这中间我们去了非常多旁边的城市，比如刚刚我提到的说上周还在 Joshua Tree， 好，我们还去了棕榈泉 San Barbara， 然后 Santa Monica， 还去了很多小镇啊，特别有名的是中间有一站我记得很清，叫丹麦小镇，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去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然后我就开始有一个想法，就在想，如果说我的人生是一本书，我更希望它是一本游记，是一本我无论是跟朋友还是跟家人，然后去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之后，我依然会希望说在这里边浓墨重彩的有一些不一样的画面。这些画面有的可能是关于出差旅行，也有可能是家庭出游，也有可能是独自一个人踏上了某一段旅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体验，我们在生活，我们在玩。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朋友在讨论说孩子特别贪玩，他的孩子就是学习一般吧，然后就是爱玩游戏，但是呢他呢就是我这个朋友啊，就觉得说他的想法是应该是严格管教，早立规矩啊，认为这种玩就是玩物丧志。然后他的另一半呢，就是他的老公，就觉得说这很正常啊，孩子嘛不用太紧张，童年只有一次，如果连玩都不会，那脑瓜也不灵活了，人生也缺了很多有意思的瞬间。其实这种不是怕废，就是怕玩傻。所以当时我的朋友夫妻俩就是各执一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非常的有道理。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件事情说给我自己的家人听，我说你看我这个好朋友，然后为了孩子教育问题，然后在一边说玩游戏好，一边说玩游戏不好。所以我在想这个问题如果问到我，我应该怎么想呢？我觉得有些人吧可能苦于活到了30岁还不会玩，有人认为玩就是心智尚未成熟，有些人怕他的另一半太爱玩，觉得不踏实不长久，但有些人则会把会玩变成了这个人太会生活了，太有趣了，他们就认为如果连玩都不会，那这个人得多无趣。所以我觉得这些观点都对都不对，因为核心问题不是玩或不玩，而是我们潜意识把玩和生活就对立了起来，把玩和工作也对立了起来，好像是玩就不能工作了，玩就不会生活了。所以当我在带着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我觉得我们是时候去把玩这个字去拆解一下。你比如说我从7月底一直到8月中带着我的家人几乎玩遍了美西，然后也算玩了一个暑假。我觉得爱玩是一种不可妥协的生命需求，并且构建出了一些稳定的人格特质。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如果我们从非常非常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一周7天 其实我们大可以不休息，那周末这两天干嘛要休息呢？什么叫休息？怎么休息？这些问题其实非常非常有趣。难道不能一直上班吗？因为只要上班就有钱赚呀。但后来我发现，其实玩在哲学上就很难被定义出来的一个概念。很早前呢，有一位这个哲学家叫做维特根斯坦，他就指出说，日常语境中游戏的活动不存在统一的本质，他们只存在于家族的相似性。这听上去有点复杂，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玩可以分成两类，一种呢叫做自由嬉戏，比如说像小朋友，他就是漫无目的的玩，他是很本能的、很即兴的、很想就是冲动型的玩，他也不受固定的框架约束，没有强制的规则，也没有明确的胜负标准，就是随时可以改变玩法。比如说小时候我们玩丢手绢、嬉戏打闹、随性的涂鸦，或者是跟小伙伴一起玩玩积木，这些都是纯粹的生命力的宣泄。但是呢，有一些属于叫做规则化的游玩，就是被人指定秩序约束后的游玩，比如说设置了一些障碍啊，或者制定了一些统一的规则，然后开始有一些胜负的目标，或者是自愿去接受一些繁琐的规则，然后用克服挑战来获得乐趣，比如说打电脑游戏、体育竞赛、棋牌类，甚至是游乐园的设施。因为玩其实无法被客观的定义，但是它必然的会由其中所参与时候的感受到的快乐所定义。并且呢，游玩的本质就是一种叫做自牧式的活动。什么叫自牧式？就是玩就是为了玩本身，而不是为了获得其他的好处，也不是什么手段，它就是一个目的，就是我要高兴快乐。所以说玩通常被当作是一种正事儿结束之后的消遣，是一种过剩能量的释放。而然而现实中其实不难发现，我们疲惫时仍然控制不住想玩，有些时候会挪用本该用于生存的能量去玩。那么正是因为这些，游玩的本身就变成了一种驱动力，是一种生物性的原始需求。精神学家曾经在实验室的小老鼠身上发现，他们非常的喜欢挠痒痒，然后还会发出那种可能有一些他们自己能听得懂的笑声吧，一种吱吱的声音。这其实都是一些游玩享乐时候的一些生理上的反应。但是一旦被剥夺了这样玩耍的享受，老鼠们就会开始找机会进行报复性的游玩。比如说他们会持续的长期的玩耍会剥夺导致他们日后出现的生活障碍，特别是社交障碍。那么对于人类来说呢，玩的这种驱动力也是不可妥协的，而且它甚至不会随着成熟而消失。就是说不是因为我越忙越想挣钱越成熟我就不会玩，我就放弃了玩的时间。只不过成年人们后来游玩的方式受到了一些社会期望的束缚，成年人被要求去表现的理性、负责任、有绩效，但他们并不是不玩了，而是学会给自己的玩耍开始打掩护，把他们包装成一些比如说健身啊、竞技啊，一些社会可以接受的标签。那么玩游戏还会融入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血肉。研究发现，玩乐性是一种隐定的人格特质，它从儿童时期的过家家延续到成年后我们去幽默的调侃和兴趣的探索。拥有这样特质的人就会面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会保持着开放、探索、趣味的心态，这也是我们常说的玩商的一种体现，因为它可以把日常变成有趣的动力。它意味着一个人不仅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意思，还能让其他人和他一起来享受这样的有美好时光。所以当我们一生都在通过玩游戏去解决一些当下核心的需求的时候，你其实会发现，如果 我们不玩，如果我们停下来，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玩，我们只是形式不一样，但是无论形式如何变化，游戏始终解决了当下人们的核心需求。比如说儿童时期，也就是零岁到十二岁，我们通过玩来掌控身体，建立超我的意识，因为这些游玩都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并且为未来生存所需要的能力打下一些基础。因为从身体层面，儿童通过游戏来发展和强化执行功能，去增强一些神经的通路，去整合一些感官的输入，甚至是提升了一些运动的技巧。研究表明，感觉运动游戏打闹互动能够刺激儿童的前额叶的成熟以及突触的强化，这就可以让他们更好地运用自己的身体。你会发现那些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去尝试去学习一些突破体能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他们去学习跆拳道，学习跳舞，学打篮球等等等等，这些都让未来的发展当中的孩子们有了更好的机会去运用他们在儿童时期学到的这些，然后有不一样的成年后的体验。那么其实游戏也是儿童认知发展的一个核心。当我们每次聊到关于儿童心理学啊，或者是关于成年人到底有哪些童年创伤的时候，经常会不可避免的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儿童在成长之中不仅有心理上的改变，更多的也是身体上的一些变化。所以当孩子们在游戏中扮演了某个角色，他们可能会遵循这个角色的行为规范进行一些自我控制。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医生需要给患者打针，英雄就必须要挺身而出，这些超出自我的行为表现大大的促进了自律以及对社会规划的内部化。所以小朋友们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了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学着像一个大人一样的在生活，但其实对他们而言，那只不过也是玩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更重要的是，小时候的玩也包含了非常多的竞争化。那比如说孩子们在出门玩耍的时候，他们也会嬉戏、跑跳、追逐、打闹，这些其实都是一种竞争意识，它也是人类生存和演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当他们开始将这个过程开始慢慢的练习为如何合作，如何面对，如何解决冲突，包括开始理解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自由的，然后呢再不断的去发展一些技巧，比如说沟通技巧，以及面对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技巧，再包括一旦遇到艰难环境时候的适应能力和内在的灵活性，这些都可以建立出一种真正的韧性。渐渐的你会发现，当孩子们会玩，他们就会发展出一种更高层次的情绪洞察力、共情能力，甚至是心理理论的一些重要能力。也就是说，他可以理解了每个人都和自己不一样，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思想、意图还有信念。那么接下来这个阶段呢，就到了青少年期。当到青少年期的时候，也就是13岁到18岁，我们称之为 teenager 的时候，那么游戏就是一种自我身份探索的关键方式。有些孩子喜欢打篮球，有些孩子喜欢滑雪，有些孩子可能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立志说，我以后未来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电竞选手。其实问起来是因为孩子真的很喜欢打游戏。所以说青少年时期呢，是一个叫做同一性危机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根本任务是在回答我是谁和我将要去向何处。但其实现实生活中，孩子们的身份探索往往受限于一些物理空间、社交圈层，还有一些试错成本，他很难去放手一试，
6: 因为你的这种表现可能不合时宜，又可能是被沉重的学业压力所限制住，也就变成了我们发现孩子们在游戏当中虚拟的世界里开始找到了一些平替，因为他们在这种相对低风险当中开始尝试不同的社交风格、互动模式和价值观，他们开始早早地建立一些稳定多元的自我认同，也叫做 self-identity， 去领悟到自己是怎样想要什么，什么又是适合自己的。回到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不是在说我也在问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做怎样的改变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应该在青少年时期所去探讨去思考的。可是人生的长河又是如此之漫长，所以我们其实最应该做的是不断地去问自己要什么，当下的情况是我想看到的吗？当下的生活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它甚至可以弥补我们在家庭中有一些时候没有获得的一些，叫做静应体验。就是说，家人可能不一定知道我们喜欢什么、玩什么，甚至不知道我们社群当中有几个小伙伴，但是一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却会给你这种亲切的感觉。那么有些时候啊，在游戏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当你们成为一个组队之后，你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一起赢，一起通力，一起协作。但是如果有人失误了，大家就会开始一起复盘，一起去想办法改变，然后一些不利的境地。那么这些就是最最最最最早期的叫做命运共同体。因为命运共同体让我们有种强烈的共同感，我们在做同样的事情，有同样的目标。所以当一个年轻人他非常善于在团队中去作为一个领袖一样的存在，那么大概率其实能说到的就是他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共同的，什么是个体的。所以有些时候游戏不一定是如狼似虎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它更多也给我们一种容错与心理安全。也许我们可以通过游戏去宣泄不满，去宣泄一些压力，甚至是重演和消化一些创伤，然后去让自己慢慢的达到一种平衡。那么说到成年人呢，成年人应该怎么玩呢？那成年人其实游戏就变成了一种低估有点被低估了的对抗虚无的解药。经常我听到朋友跟我说一句话，说啊，你们今天先忙吧，我说我今天我要跟朋友去开黑了。一开始我还不懂什么叫开黑，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开黑就是一种可以理解就是一起打游戏吧。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好的时间为啥用在打游戏上啊，我们能做的事情不是很多吗？后来我发现，原来对他们来讲，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打游戏，而且他们甚至会觉得游戏中的他们也有一种很非常非常强烈的存在感。那么这个时候啊，玩乐就不是为了一种身体，也不是为了心理啊，我觉得更多上的是它是更高维的策略。策略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当我开始做一件事情，体验这某一项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快乐幸福，那么我就会持续的不断的做下去，让自己在这个多巴胺当中去反复的去强调这种快感。当有了这样的快感，你会发现原来我快乐是如此的简单，同时也会让你觉得自己能够进入到一种心流状态，满血复活。那大家有印象吗？大概是在前年左右吧，有一个小游戏，真的是小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它甚至没有 APP， 它只有一个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的这个小程序，叫羊了个羊。我忘了那一年好像还是在疫情期间吧，大家都在玩这个游戏。然后呢，你去问他们为什么玩这个游戏呢，你觉得他们就说，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消磨时间，或者是我就想打过这一关，然后我就想去感受到，哦，如果赢了的时候，就是通关的时候，我的那种快感。所以有些时候人生没有那么多必须要有意义的时刻。你说羊了个羊，如果过了关又能怎么样呢？然后我就觉得他也许尽数通关之后就是有一种答案，这个答案不一定是我们得了个什么奖，或者是我们要具体的去规划下一步怎么做，没有那么多意义。这个意义就在于我在玩这几十秒的时候，我在玩这几分钟的时候，我在点击屏幕的那几下的时候，我是否感觉到我好像可以放松一会儿，或者是我只想让自己觉得这几分钟让我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却让我实实在在的放空，让我觉得这事儿值得做。所以说游戏啊，有些时候也提供了一种意义悬置。

0: 的状态，就是人可以投入的、专注的、有温度的活着的可能性。当有些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些宏大叙事，说你今天做了一件多么造福人类的事情，或者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的时候，那就让你先找一件能够专注做下去的事情，然后开始认真做。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呀，思墨，我觉得我太不会玩了，我错过了好多玩的时间呢。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弥补，我们可以科学的弥补。第一个就是从心理上接纳你的玩乐需求，把你的内疚感松绑。比如说就这一个小时我真的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想看会儿手机，我就想刷刷视频，我就想打两把游戏，没关系。我们要解决不敢玩的心魔，你只需要进行一次简单的认知重评，就是说把我在浪费时间换成我正在为我的大脑进行休息和维护。所以试着把玩写进你的自我介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写下的答案以前可能是我认真负责，我踏实肯干，我追求效率，最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加上我也是一个会玩的人。所以看着它，你就会发现自我的认知当中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会玩就是当你去定义自己的时候不再需要被安排了，而是这本来就是你会做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找到你的玩乐风格，从试一试看开始。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我和各位说，我说我特别沉迷于打网球，这也是我尝试一个新事物的可能性。我来美国的第二天我就买了一个球拍，虽然我的水平还是比较差，但是我依然觉得我可以玩得很好。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去尝试，如果我想打网球我就去练，如果我想去写几天毛笔字我就去尝试。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去调试，不喜欢就换，一周回来之后你再去看今天这一周我到底喜欢干什么。另外呢，就是要学会创造自己的玩乐空间，去趟迪士尼，去个鬼屋，玩个密室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在换一种环境当中去感受到快乐，去体验。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放弃完美主义，不要觉得玩就一定要赢，不要觉得我要干一件事情就要干到透，慢慢来，玩也要慢慢来，可能要边休息边玩，也不能说一次性玩得太久，那样会太累，让自己太辛苦。但是不管怎么样，要学会让自己去规划，而重要的是一定要把玩规划进去。那么最后呢，就是我希望各位在接下来这几个月当中，工作学业很忙的时候，不妨也思考思考，有什么好玩的，什么好吃的，什么我没体验过的，去找，去试，去发现，去享受。我相信未来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非常会玩的人，而会玩也会成为你幸福的来源。好了，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希望你新的一年会玩，会体验，会享受，更重要的是你无所不能，而你在快乐当中发现更好的自我。好啦，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各位晚安好梦。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6: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0: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1: 西城，
10: 西城和我，
11: 西城和我。
12: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

0: 他走了，他不懂为什么他不要他送。固然他相信他的友谊，但对他的矜持感到失意。他不能再在当地住下去，便往另一个方向出发。他竭力把旅行与工作占据他的思想。他写信给格拉奇亚，但每次都要过了两三个星期，他才附一封短短的信，表示一种恬静的友谊，没有什么烦躁与不安的情绪。克里斯朵夫看了这些信，又痛苦又安慰，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责备他。他们的感情时间还很短，到最近才恢复的。他唯恐把他丢了，幸而他每一封来信都那么安静，可以使他放心。但两人的性格太不同了。他们约定秋末在罗马相会。要不是为了去看他，克里斯朵夫根本不想做这个旅行。长时期的孤独养成了他闭门不出的习惯，没兴致像今日一般烦躁的有闲阶级那样做无谓的奔波。他怕改变习惯会影响到思想的有规律的活动，而且意大利完全不能吸引他。他对他的认识只限于现实主义作家的腐败的音乐和那些男高音歌曲，是一般文人学士在旅行的时候着迷的。他和前进的艺术家一样，对意大利存着戒心与敌意，因为最无聊的学院派作家老是把罗马这个字挂在嘴上。再说，北方人是本能的厌恶南方人的，至少认为意大利是代表南方人自吹自捧的典型，所以对他抱着强烈的反感。只要一想到意大利，克里斯朵夫就鄙夷不屑地撅起嘴来。他的确无意对那个没有音乐的民族做进一步的认识。他凭着过火的脾气说，意大利人弹弹曼陀林，大叫大喊地唱唱音乐话剧，在今日的欧洲乐坛上能有什么地位？但格拉奇亚是属于这个民族的，为了去看他，克里斯朵夫有什么路不愿意走呢？在没有和他相会以前，只要对一切都闭上眼睛就行了。闭上眼睛，是的，那他早已学会了。多少年来，他对付自己的内心生活就是用这个办法。在此秋天将近的时节，尤其非闭上眼睛不可。阴雨连绵，下了三星期还没停，随后又是弥天的乌云，像一顶灰色帽子一般罩着瑞士的山谷，使他湿漉漉地打着寒噤。人的眼睛已经想不起阳光是怎么回事了，要在自己心中重新找到阳光的热力，你先得使周围变成漆黑，闭着眼睛往下走到矿穴里，走到梦中的地道里，在那儿你才能看到往日的太阳。但一个人爬在地底下啃嚼过后回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浑身滚热，脊骨与膝盖都僵了，四肢也变形了，眼睛也花了，像夜晚出现的鸟似的。好几次克里斯朵夫都从矿穴中取出辛辛苦苦提炼成的阳光来温暖他冰冻的心，可是北方的梦境有火炉那样的热度，你在里头生活的时候当然不觉得，你爱那个沉闷的暖气，爱那个半明半暗的光和装满你重颠颠的头脑的梦。一个人只能有什么爱什么，应当知足。克里斯朵夫迷迷糊糊坐在车厢的一角，出了阿尔卑斯的关塞，忽然看到明净的天空和流泻在山坡上的光明，觉得像做梦一般。暗淡的天色，半明半暗的日光都被丢在关塞那一边了。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在欣喜之前觉得惊奇。 只要相当的时间，他麻木的心灵才能慢慢的活动，突破那个把他幽闭的牢笼，从过去的阴影中探出头来。随着太阳的移动，柔和的光似乎伸出手臂把他搂抱了，于是他忘了过去的一切，目迷五色的陶醉了。那是米兰周围的平原，蔚蓝的运河反映出明晃晃的白日，脉管式的支流在绒毛式的稻田中穿过，秋天的树木瘦削而苗条，轮廓分明，体态婀娜的躯干披戴着一簇簇赭红的绒毛，宛然是达芬奇画上的山水。积雪的阿尔卑斯光彩变得很柔和，气势雄伟的线条围绕着地平线，挂着橙黄、青黄、淡蓝的坠子。黄昏降在亚平宁山脉上，羊肠小径沿着嵯峨险峻的山峰蜿蜒而下，时而重复，时而交错的节奏，好似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舞咏。而突然之间，山坡底下吹来海水砸着橙树的气味，海，拉丁的海，闪烁颤动的光，几条小船落着帆，仿佛在海面上睡着了。火车停在海边的一个渔村上，车手报告说，热那亚与比萨之间有一条隧道被大雨冲毁了，各班列车都迟到了好几小时。克里斯朵夫原来买着直达罗马的车票，却不像别的旅客那样抱怨这桩意外的事，反倒很高兴。他跳下月台，直向海边奔去，海把他迷住了。过了两三小时，火车长啸一声重新开出的时候，他竟坐在一条小船里，远远地对火车喊着再会了。在明晃晃的海上，明晃晃的夜里，他听任微波荡漾把他催眠着，沿着小杉树环绕的海角飘去。他住在村子里，欣喜若狂地直待了五天，好似一个人在长期进食之后狼吞虎咽一般，他所有的感官都忙着享受光明的盛宴。光明，你是世界的血，生命的河，你从我们的眼里、鼻孔里、嘴唇里、皮肤的所有的毛孔里渗入我们的肉体。啊，光明，对于生命比面包更重要的光明。凡是看到你卸下了北方的面网而显得这样纯粹、这样热烈的人，不禁要自问以前没有你的时候怎么能活的，同时也知道以后是永远少不了你了。五天之中，克里斯朵夫被太阳灌醉了。五天之中，他生平第一次忘了自己是音乐家，心中的音乐都变了光明。空气、海洋、陆地，这是太阳的交响乐，而意大利是凭他了不起的聪明运用这个乐队的。别的民族只能描绘自然，意大利人却是跟自然合作，跟太阳一同描绘。色彩的音乐，一切都是音乐，一切都会歌唱。路上的一堵红墙露出金色的缝隙，上面是两株浓荫匝地的杉树，四周是蓝得异样的天。一座大理石的梯子，雪白陡峭，在粉红的墙中间直达一个蓝色的门面。五色杂陈的房屋、杏子、柠檬、佛手都在橄榄树中发光。意大利的风景对感官是种强烈的刺激，眼睛的享受色彩好似舌头尝到了一颗水汪汪的香甜的果子。克里斯朵夫素来在灰暗的天地中过着禁欲生活，如今可不胜贪馋地吃着这餐筵席，给自己补偿一下了。他的丰富的生机一向受着环境压制，这一下才忽然觉得自己原来是需要享受的， 便尽量抓着眼前的一切，色、香、味、人声、钟声、海声所合成的音乐、空气与光明的父爱。克里斯朵夫什么思想都没有了，到了极乐的境界。即使偶尔惊醒过来，他也忙着把心中的快乐告诉他所遇到的人，告诉他的周子那眼睛锐利戴着一顶威尼斯参议员式的红帽子的老渔翁，告诉一个跟他同桌吃饭的米兰人，麻木不仁的家伙吃着通心粉，咕噜噜地滚动着奥赛罗式的眼睛，恶狠狠地射着怒火，告诉饭店里的侍者托盘的时候低着头弯着胳膊与着胸部，好似贝尼尼画上的天使，告诉一个年轻的圣约翰对人瞟着极有风情的眼色在路上行乞，拿一个带着绿梗的橙子作为献礼。克里斯朵夫也跟那些低着脑袋断断续续哼着一支永远没有完的鼻音极重的歌的车夫打招呼，他骇然发觉自己竟唱起乡村骑士来了，他把旅行的目的完全忘了，忘了他急于要到目的地跟格拉奇亚相会的事。是的，他把一切都忘了，直到那心爱的倩影重新浮现的那一天。怎么浮现的呢？是路上遇到的一道目光引起来的，还是一种沉着而带着歌唱调子的声音引起的？他根本想不起。可是到了一个时间，他四周所有的景物，在密布橄榄树林的小山上，强烈的阳光与浓厚的阴影交错着的亚平宁山脉的高脊上，在橙树林中，在海风中，都有女朋友那副光彩四射的笑容。空气中无数的眼睛似乎都是葛拉奇亚的眼睛，他在这块土地上含苞欲放，好似蔷薇树上的一朵蔷薇。于是他搭着火车往罗马进发，一路不再停留。意大利的古迹，以往的艺术名城都没引起他的兴趣，他在罗马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不想看，而且他最先瞧见的只是些没有风格的新兴的市区和方形的建筑，使他也不想多领教了。一到罗马，他马上去见格拉奇亚。他问：“你从哪条路来的？在米兰、佛罗伦萨都待了些时候吗？”“
1: 没有。”“
0: 干嘛要在那些地方待下来？”他笑了。你这话真是妙极了。那么你对罗马又作何感想？
1: 毫无感想，我什么都没看见。
0: 真的？
1: 真的，我没功夫，一出旅馆我就上这儿来了。
0: 罗马是随处可以看到的，瞧对面这堵墙，只需要看看上面的光就行了。
1: 我只看见你呀。
0: 他说：“你真是个蛮子，只想着自己的念头。那么，你什么时候从瑞士动身的？”“
1: 八天以前。”“
0: 八天之内，你做了些什么呢？”“
1: 我不知道，我在海边一个村子里住了几天，也说不出地方的名字。我睡了八天，就是说，睁着眼睛睡了八天。我不知道看些什么，梦见些什么，大概是梦见了你吧。我只知道那些梦很美，但最妙的是我把一切都忘了。”
0: 他说了声好得很。他可没听见，继续往下说：“
1: 是的，我忘了当时的一切，过去的一切，我好似一个重新开始生活的新人。”“
0: 不错。”他眼睛笑盈盈地望着他，“从我们上次见面以后，你的确改变了。”他也望着他，觉得他大不相同了，并非他在两个月中间有什么变化，而是他看他的眼光不同了。 在瑞士的时候，过去的形象，年轻的格拉齐亚的淡淡的影子还留在他的记忆中，使他对于当前的朋友看不真切。如今北国的幻梦被意大利的阳光融化了，他看到了爱人的真面目。他和当年像野鹿一般幽禁在巴黎的情形差得多远，也和初婚时期的少妇，跟他相聚了几天而又立刻分别的少妇差得多远。拉斐尔笔下的小圣母现在变了一个俊美的罗马女子了，她外表丰满和谐，浑身上下有股悠然自得的慵懒的气息，整个的人给恬静的气氛包围着。她最喜欢阳光遍地的静寂的境界，忧思冥想，体味着生活的恬静，那是北方的灵魂从来不能真正领会的。在过去的性格中，她特别保留着她的慈悲心，可是他光彩照人的笑容中间已经有了些新的成分，有点感伤意味的宽容，有点倦于人世的心情，也有点含饥带讽的心理和恬淡的胸襟。年龄替他挂上了一层冷淡的幕，使他不会再受感情欺骗。他难得说什么心腹话，脸上堆着一副把什么都看透了的笑容，提防着克里斯朵夫不容易遏制的冲动。除此以外，他有他的弱点，有使性的日子，也有他自己觉得可笑而不愿意压制的卖弄风情。他对一切对自己都不加反抗，在一个心地极好而看破人生的人，这是一种很温和的宿命观。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他家里客人很多，他也不怎么挑选，至少在表面上。但一般熟客大半都属于同一个社会，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受着同样的习惯熏陶，所以他们聚在一起相当调和，跟克里斯朵夫在德法两国所遇到的大不相同。多数是意大利旧家，偶尔也和外族通婚，增加一点新生的力量。表面上他们天下一家的色彩很浓，四种主要的语言都是通行的，西方四大国的文化出品也交流得很好，每个民族都加入一部分资本，例如犹太人的惶惑，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冷静，但一切都在意大利这口干锅中融化了。倒魁匪首称王了几百年的影响，一个民族绝不能轻易摆脱，质地尽管改变，痕迹始终留着。移植在拉丁古土上的北方种族就有十足意大利型的面貌，吕尼画上的笑容，铁像画上的恬静而肉感的目光，不管你涂在罗马画板上的是何种颜色，调出来的总是罗马色彩。那些心灵往往很庸俗， 有几个还不只是庸俗而已，但照旧发出一种千年不散的香味与古文明的气息，使克里斯多夫虽不能分析自己的印象，也不由得大为叹服。极平凡的小地方都有那股微妙的香味儿，彬彬有礼的风度，文雅的举动，殷勤亲切而仍保持着机诈与身份，一颦一笑与随机应变的聪明所显出来的高雅与细腻，而那种聪明还带着些慵懒的怀疑的色彩，方面很广，表现得非常自然，不呆板，不狂妄，也没有书本式的迂腐。你在这儿绝不会遇到巴黎社交场中的那般心理学家，或是相信军国主义的德国博士。你所见到的是简简单单的人，富于人情味的人，像当年丹朗斯和西比翁、艾米里安的朋友们一样。我是人，只要与人类有关的，我都感到兴趣。实际上，这些都是徒有其表，他们所表现的生命只是浮表的，不是真实的。骨子里是无可救药的轻佻，跟无论哪一国的上流社会一样。但与别国人的轻佻不同而成为意大利的民族性的是那种萎靡不振的性格。法国人的轻佻附带着神经质的狂热，头脑老是在骚动，哪怕是空转一阵。意大利人的头脑却很会休息，太会休息了，躺在温暖的阴影里，把萎靡的享乐主义和长于讥讽的聪明枕着自己的头，的确是很舒服的。他们的聪明富有弹性，相当好奇，其实是异乎寻常的麻木。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定见，不管是政治是艺术，他们都用同样的玩票作风对付。有的是性格极可爱的人，脸是意大利贵族的俊美的脸，五官清秀，眼睛又聪明又温和，举止安详，爱自然，爱古画，爱花，爱女人，爱图书，爱精美的烹调，爱乡土，爱音乐。他们什么都爱，却没有一样东西特别爱，在旁人看来，仿佛他们竟一无所爱。然而爱情还在他们的生活中占着极大的位置，只是以不扰乱他们为条件。他们的爱情也是萎靡的、懒惰的，像他们一样。即使是狂热的爱，也近于家庭之间的感情。他们稳实而和谐的聪明其实是非常麻木的，不同的思想仅可以在脑子里碰在一起，非但不会冲突，反而能若无其事地结合起来，彼此的锋芒都给错顿了，不足为害了。他们怕彻底的信仰，怕激烈的手段，只有似了非了的解决方式和若有若无的思想，他们才觉得舒服。他们的精神是开明的保守党的精神，需要一种不高不低的政治与艺术，需要一种气候温和的疗养地，使人不至于气喘，不至于心跳。在戈尔多尼那些懒惰的剧中人身上，或是在曼佐尼那种平均而散漫的光线中，他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面目，但他们的懒散的习气并不因之而感到不安。他们不像他们伟大的祖先般说第一要生活，而是说第一要安安静静的生活。大家的心愿就是要安安静静的生活，连那些最刚毅的指挥政治活动的人也是这样。例如某个小型的马基阿维里很有能力控制自己，控制别人，心肠像头脑一样的冷酷，精明强干，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不惜为了自己的野心而牺牲所有的朋友，同时也不惜把野心为了另外一个目的牺牲，那目的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安安静静的生活。他们需要长时期的麻木，过后他们才仿佛睡足了觉，精神饱满。庄重的男人，幽静的妇女会突然之间兴奋起来，有说有笑，快快活活地去应酬交际。 他们需要说许多话，做许多手势，发许多怪论，逞着莫名其妙的兴致，消耗他们的精力。总而言之，他们在那里扮演滑稽歌剧。在这些意大利人的肖像上，我们难得会找到经过思想磨蚀的痕迹，寒光闪闪的瞳子，被永无休止的精神活动磨瘦的脸庞，像我们在北方见到的那样。可是跟别处一样，这儿也有苦闷的心灵，在淡漠无情的外表之下藏着他们的创伤、欲望、忧虑，而且还用迷迷糊糊的境界来麻醉自己。某些心灵还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些古怪的现象，畸形的、乖张的，暗示他们的精神不平衡。那是一般古老的民族都免不了的，有如在罗马郊外剥落分裂的断层岩。这些心灵，这些平静的、爱取笑的、隐藏着悲剧的眼睛，自有一种谜一般的魅力。但克里斯朵夫没有兴致去体会它。他看见格拉奇亚和这些时髦人物周旋，非常气恼。他恨他们，恨他，他对他生气，好似对罗马生气一样。他去看格拉奇亚的次数减少了，已经想要动身了。可是他并不动身。尽管讨厌那个意大利社会，他竟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他的魔力了。暂时他不跟人家往来，只自个儿在城内城外。罗马的阳光，平台上的花园，被旭日照耀的海像腰带般环绕着的郊野，慢慢地把这块奇妙的土地的秘密让他体会到了。他瞧不起那些古代的建筑，发誓绝不自动去找他们，除非他们来找着他。可他们果然来找他了，在港湾起伏的城中随便散步的时候，他就碰见了他们。夕照之下的大广场，一半已经瘫了的巴拉丁拱门，后面衬托着蔚蓝的天空，克里斯朵夫都不期然而然地看到了。他在一望无际的郊野徘徊，半红不红的台伯河浑浊一片，携带着淤泥，仿佛是泥土在那里流动。残废的古代水桥好比古生物的硕大无朋的脊骨，大块的乌云在蓝色的天空卷过，乡下人骑着马，挥着鞭子，赶着一群长角的淡灰的牛。笔直的古道尘埃飞扬，没有一点阴蔽。脚如羊足，大腿上裹着长毛皮的牧人在那里静悄悄地走着。辽远的天际，意大利中部的庄严的山脉展开着连绵不断的峰峦，另一方面的天边却映着古老的城垣。圣约翰教堂的正面矗立着姿态飞舞的雕像，远望只看见黝黑的侧影。万籁俱寂，日光如火，风在平原上吹过。一座没有头的、壁上雕着衣饰的石像被漫长的野草淹没了。一条蜥蜴爬在石像上晒着太阳，只有肚子在那儿轻轻地吸动。克里斯朵夫被阳光灌醉了，有时也被加斯丹利酒灌醉了，坐在破烂的大理石像旁边的黑色的泥地上，微微笑着，萌萌地把什么都忘了，尽量吸收着那股罗马特有的气息，那股安静而强烈的力，直到黑夜降临的时候，悲壮的日色隐没了，四下里一片凄凉。那时他心中抑郁，赶紧溜了。哦，大地，热情如沸而莫无一言的大地，你面上多么和气，内心却多么骚动。我还在你的胸中听见罗马军团的号角声呢。多少生命的怒潮在你怀中汹涌，多少欲望都在要求觉醒。克里斯朵夫遇到了几个心中还燃烧着千年火炬的人物， 在死者的尘土下面，那个火始终被保存着。人家以为他已经和马志尼同归于尽，不料他复活了，还是同样的火。当然，愿意看到他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大家想睡觉。那是一道明亮而剧烈的光，凡是心中有着光明的人，大半是青年，最大的也不满35岁，头脑开通，气质、教育、意见、信仰，各个不同的知识分子，都为了崇拜这朵新生命的火焰而联合起来了。党派的名称尽管不同，思想的派别尽管各异，都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拿出勇气来思想，要坦白，要敢作敢为。他们大声疾呼的要惊醒民族的迷梦。自从意大利听了英雄志士的号召在政治上复活以后，自从他最近在经济上复活以后，现代的青年更努力要把意大利的思想从坟墓中救出来。优秀阶级的懒惰而畏怯的麻痹状态，懦弱的性格，大言不惭的习气，使他们像受到奇耻大辱一般的痛苦。华而不实的空谈和奴颜婢膝的作风，几百年来像浓雾似的照着民族精神，现在被他们嘹亮的声音把浓雾冲破了。一阵狂风把无情的现实主义和不少假借的正气吹过来了，他们竭力要用清楚的头脑支配坚决的行动，必要的时候他们能够为了民族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纪律而牺牲个人的主张，但最高的祭坛和最纯洁的热诚仍是留给真理的，他们又兴奋又虔诚地爱着真理。这些青年中的一个领袖被敌人侮辱、毁谤、威胁之下，气度伟大的回答：你们得尊重真理，我这是开诚布公地跟你们说，没有一点怨恨。我忘了你们给我的伤害，也忘了我可能给你们的伤害。你们第一得真诚，凡是对真理没有虔诚的热烈的敬意的人，绝对谈不到良心，谈不到崇高的生命，谈不到牺牲，谈不到高尚。忠于真理是件艰苦的事，但愿你们努力。凡是拿虚伪做武器的，在没有损害别人之前，先要损害自己。哪怕眼前得到成功，也是徒然的。你们的灵魂不可能有根基，土地都被谎言蛀空了。现在我不是以敌人的资格和你们说话，咱们都站在一个超乎争执以外的立场上，即使你们的情欲在你们嘴里用着国家的名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世界上还有些东西比国家更重要的，那便是人类的良心。世界上也有些你们不能侵犯的规律，要不然你们便不能称为意大利人。如今站在你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你们应当听听他的呼声。他只希望你们伟大纯洁，他也极愿意和你们一起努力。因为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咱们始终是和世界上一切为真理努力的人共同努力的。我们的成绩那是不能预料的，将要刻着我们共同的标记，如果我们的行为不违背真理的话。人类的特点就在于它有种奇妙的禀赋，能够寻求真理，看见真理，爱真理，为真理而牺牲自己。凡是抓握真理的人，都能分享到真理的健康的气息。克里斯朵夫初次听到这些话，好似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的回声，觉得这些人和他原来是弟兄。固然，民族与思想的斗争，早晚有一天会使他们厮杀一场。可是朋友也好，敌人也好，他们总是同一个大家族出身。这一点他们像他一样知道，比他先知道。他没有认识他们，他们先认识他了，因为他们早已是奥里维的朋友。克里斯朵夫发现他朋友的作品，几册诗，几册批评的集子，在巴黎只有极少数的读者，可是已经被那些意大利人翻译过去，对他们是很熟悉的东西了。 后他才发觉他们和奥里维之间有着不可超越的距离。他们批判旁人的方式表示他们完全保存着意大利人的面目，死抓着他们的民族精神。他们在外国作品中所找的只限于他们民族的本能所愿意找到的成分，所采取的往往还是他们不知不觉先掺了进去的自己的思想。天生是平庸的批评家，拙劣的心理学者，他们太想到自己和自己的热情了，即使在最新真理的时候也是如此。意大利的理想主义永远忘不了自己，对于北方人的那些无我的梦境绝对不感兴趣，他把一切归结到自己身上，归结到自己的欲望，归结到民族的骄傲。不幸这些健美的很适宜于实际行动的意大利人偏偏只凭热情行事，很快会感到厌倦，但是被热情吹打的时候，他们比无论哪个民族都飞得更高。只要看近代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就可知道，现在又是这一类声势浩大的风在一切党派的意大利青年中吹起来了。国家主义派、新加特利教派、自由的理想主义者，一切不屈不挠的意大利人，希望做罗马帝国世界之后的公民的人，都受着这股潮流激荡。最初克里斯朵夫只注意到他们的热诚，以及使他跟他们意气相投的共同的反感。在瞧不起上流社会那一点上，他们当然和克里斯朵夫立场相同。克里斯朵夫的恨上流社会是因为格拉齐亚喜欢跟他来往，但他们比他更恨那种谨慎、麻木、苟安的精神，恨那些可笑的丑态、半吞半吐的说话、含糊两可的思想、遇事无所取舍的奇强作风。他们都是自学出身的好汉，从头到脚都是自己造起来的，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加一番最后的琢磨，倒反有心露出他们天生的粗野和乡下人的辛辣的口吻。他们要叫人听见他们的话，要逗人家攻击，无论怎样都可以，只受不了大众的不理不睬。为了刺激民族的元气，他们便是自己先吃民族元气的亏也是乐意的。当时他们不受欢迎，也不想法求人家欢迎。克里斯朵夫白白地和格拉齐亚提到他这批新朋友，他既然是一个喜欢和平与中庸之道的人，当然觉得他们可厌。他认为他们便是在支持最值得人同情的问题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有时也会引起反感。这个批评是不错的，他们爱挖苦人，一味采取攻势，批评的苛酷差不多近于侮辱，哪怕对他们不愿意伤害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太自信，对事情的推论太快，肯定的太快，自己没有发展成熟就要参与公共的行动，所以他们一下子最新这个，一下子最新那个，态度都是一样的偏激。热烈、真诚、肯整个的舍身、不稍吝惜，他们一方面过分的重视理智，一方面太早的参加狂热的劳作，把自己消耗完了。年轻的思想一出胎就暴露在太阳里是不卫生的，心灵会被灼伤的。只有时间与沉默才能酝酿丰满的果实，但他们就缺少时间与沉默。多数有才气的意大利人都遇到这种不幸，暴烈而不成熟的行动好比一种酒精，理智尝到了这味道立刻会上瘾，而理智的发展也可能从此不正常了。他们这种直言无讳的坦白和一般专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枯索平凡、畏首畏尾、不敢说一个是或非的作风相比之下，不用说克里斯朵夫是赏识年轻人的朝气的，但过后他不得不承认讲中庸之道的人的恬静而体贴的智慧也有它的价值。反之，他的那些朋友们使生活永远处于战斗状态，结果也不免令人厌恶。 克里斯朵夫自以为上格拉奇亚那儿去是替他们辩护，但有时候倒是为了要把他们忘掉一下才去的。没有问题，他们跟他很相像，太相像了。今日的他们就是20岁时候的他，而生命的河流是不能回溯的。克里斯朵夫很明白自己和这种激烈的思想已经告别了，此刻正向着和平的路走去。而格拉奇亚的眼睛中间似乎就藏着和平的蜜月。那么为什么他对他感到愤愤不平呢？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他想把它独占。他受不了格拉奇亚来者不拒的加惠于人，对谁都招待的那么殷勤。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他看透了他的心思，有一天便用着那种可爱的坦白的态度和他说，你不喜欢我的作风是不是？朋友，别把我看得太理想，我是一个女人，不比别的女人更有价值。我不一定要跟那些人来往，但我承认看到他们也很愉快，正如我有时候喜欢看不大高明的戏，念无聊的书，那都是你瞧不起的，可是对我是种安息，是种娱乐，我有什么就享受什么。那些混蛋，你怎么受得了呢？生活的教训使我不再苛求了，一个人不能要求太多，真的，倘若有些老老实实的人来往，只要心地不坏，人生也算对你不差了。当然，你不能对他们存什么希望。我知道一朝我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多半的朋友马上会不见的，可是他们对我很好，只要得到一点真情，其余的我可以满不在乎。你不喜欢我这样是不是？原谅我这么平凡，可是至少我分得出自己哪些地方是最好的，哪些地方是比较差的。而对你，我的确拿出了最好的一部分。我要的是整个，他咕噜着说。可是他很明白他说的是真话，他以为他对他的感情是毫无问题的，所以踌躇了几星期，有一天终于问他，难道你始终不愿意？什么呀？属于我，他马上又补充，就是说你不愿意我属于你吗？他微微一笑，现在咱们不就是这样了吗？朋友，你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意思。他听了有点慌乱，但他握着他的手，很坦白地望着他，温柔地回答，不，朋友。他话说不上来了，他看出他很伤心。对不起，我使你心里难受。我早知道你会对我说这个话的。咱们既然是好朋友，应当非常坦白。
1: 朋友，只能做个朋友吗？他不甚怅惘地说：“别这么不知足，你还要什么呢？跟我结婚吗？从前你眼睛里只看见我美丽的表姐的时候，你记得不记得？我很难过，因为你不明白我对你的感情。不错，咱们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外一副面目。现在我认为这样倒更好，我们没有让友谊受到共同生活的考验，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把最纯洁的东西亵渎了，不是更好吗？”你说这种话，因为你不像从前那么爱我了。哦，不，我始终是那么爱你的。啊，这还是你第一次对我说呢。咱们中间不应该再有什么隐瞒。告诉你，我对婚姻已经没有信心了。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不能作为一个有力的例证，可是我仔细想过，在周围仔细看过，幸福的婚姻实在太少了。这个制度有点违反天性，要把两个人连在一起，他们的意志必有一个受到摧残，或者竟是两败俱伤。而这种痛苦的磨练还不能使灵魂得到什么益处。啊，他说，我的意见恰好相反。我认为婚姻是两心相印、相忍相让的结合，真是多美妙的事啊。是的，在你梦里是美妙的，事实上你会比谁都更痛苦。怎么，你以为我永远不能有个妻子，有些儿女，有个家庭吗？别跟我说这个话，我会多么爱他们呀。难道你以为我不可能有这种幸福吗？那很难说，我看是不可能的。要是有个老实的女子，不但聪明，不但美丽，对你忠诚的，可是不了解你的，那也许还可能。你太刻薄了，可是你不应该取笑人家。一个好心的女人，即使谈不上风雅，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要是真的, 甭提了, 甭提了。 告诉你, 那对你是不幸的。 别替我操心, 我发誓我会幸福的。 可是老实告诉我, 你, 你自己, 是不是跟我一起的时候会痛苦？ 哦, 痛苦? 不会的, 朋友, 我太敬重你了, 太佩服你了, 绝不会跟你在一起而觉得痛苦, 并且我可以告诉你, 我相信, 如今无论遇到什么事, 我都不会怎么痛苦的了，我见得太多了，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可是很坦白地说，你不是要求我坦白的吗？你不会生气吧？我知道我的弱点，我或许会相当的愚蠢。 过得几个月要觉得跟你在一起不十分幸福，那是我不愿意的。正因为我对你抱着最圣洁的感情，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使这点感情受到影响。他听了很悲哀。是的，你这么说，无非是为减轻我眼前的痛苦。 我不能讨你喜欢，我有些地方使你非常讨厌。哪里哪里，没有这种事，别这样垂头丧气的。你是一个挺好、挺可爱的男人。那么，我简直搅糊涂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融洽相处呢？ 因为我们太不同了，两个人的性格都太显著、太特殊了。就因为这个，我才爱你。我也是的，但也因为这个，我们将来会发生冲突。不会的，会的。或者因为我知道你比我有价值， 我要埋怨自己不应该拿我这个渺小的人来妨碍你，那时我就会把自己的个性压下去，一声不出，但心里是要痛苦的。克里斯多夫眼泪都冒上来了。哦，这一点我是绝对不愿意的，我自己受什么罪都可以，却不能叫你受罪。 朋友，你别急。你知道，我这么说，也许把我自己看得太高了些。也许我还不能为你牺牲啊，那不是更好吗？可是，你要被我牺牲了，然后我回过头来也得痛苦了。你瞧。 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没法解决。还是像现在这样吧。天下还有什么东西胜于我们的友谊的？他摇了摇头，不胜悲苦地笑了笑。是的，这些无非证明你骨子里并不怎么爱我。 他也很亲切地笑了笑，带点惆怅的意味，叹道：“也许是吧。你说的不错，我不是个年轻的人了，朋友，我疲倦了，生活真磨人，尤其对一个不像你这样强的人。哦，你。” 有些时候，我看你还像个十七八岁的大孩子呢。

孩子，脸已经这么老，皱茧这么多，皮肤这么憔悴了。我知道你受过很多痛苦，和我一样多，也许更多，那是我看得出的。但你有时候望着我，眼睛完全跟年轻人的一样，于是我感觉到你心中涌出一股朝气。我吗？我是已经熄灭了。我当年有热情的时节，像人家所说的黄金时代，我可是多么不幸啊。现在我没有力量再那么来一下了，我只有一点极稀薄的生命，没有胆量再去尝试婚姻啊。从前，从前，倘若一个我熟识的人向我有所表示的话，你说呀，说呀。甭提了，这样说来，要是我从前，哦，天哪！什么？要是你从前，我又没说什么。我明白了，你太狠心了。从前我是疯了。如此而已。你现在说这个话是更要不得。可怜的克里斯多夫，我说什么都会使你伤心，不说也罢。说吧，说吧，跟我说呀。说什么？说点好听的。他笑了，别笑我呀，你可别伤心呐、啊！我怎么能不伤心呢？你不应该伤心，真的。为什么？因为你有了一个非常爱你的女朋友。真的吗？我告诉了你，你还不信？再说一遍吧。说了，你可以不难过了吧？可以知足了吧？咱们这番宝贵的友谊，总该叫你满意了吧？不满意也没办法。薄幸啊，薄幸啊，而你还说爱我。其实我爱你还甚于你的爱我呢。嘿，怎么可能？他这样说的时候，那种爱情的激动把他逗笑了，他也笑了，他还坚持着说，那么你再说一遍呀。他静了一会儿望着他，随后突然凑近克里斯朵夫的脸，把他亲了一下，那真是太突兀了，把他愣住了。等到他想张开手臂搂抱，他已经挣脱身子，在客室门口瞧着他，把一个手指放在嘴边，说了声嘘，就不见了。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